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你看不见自己的脚尖，当你常常无精打采还哈欠连篇，别再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站着不动，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从现在起，一起来挥汗如雨。放弃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我要遇见更好的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轻言放弃。目标在前方，胜利在脚下，为不凡突破极限，我要青春活力，我要不一样的自己。
1: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2: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1: 妈妈，我懂了。
2: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公元前319年，楚怀王与屈原密室会谈，屈原的富国强兵之计令楚怀王深受鼓舞。在屈原的积极撮合下，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结盟，联合对抗强秦的大好局面已然形成。于是在楚国首都郢，一场六国合纵的庆典即将举行。为了彰显楚国文化的魅力，楚怀王把庆典交由屈原来操办。于是在2000多年前的荆楚大地上，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即将拉开序幕。这就是屈原精心打造的大型歌乐舞剧《九歌》。有人说，《九歌》是屈原所有作品中最华美、最富魅力、最令人惊艳的诗篇，是屈原艺术创作中的经典之作。那么这场演出结果会怎样？我们从屈原的诗歌中又能品味到怎样的世事沧桑和人生感悟呢？中南大学文学院杨宇教授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端午时节话屈原》第二集《九歌合纵》。
1: 公元前319年的一天，在郢都这个富丽堂皇的王宫里面，有两位盛装的男子正在一间密室里面促膝交谈。那密谈的这两位男子当中的一位，年纪呢大概是40岁左右，这就是楚国当时的君王楚怀王。而正在楚怀王面前跪坐着的是一位青年公子，这位衣着华美的青年公子就是当时的楚国的左徒23岁的屈原。楚怀王和屈原这次密室会谈主要牵涉到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外交，二是内政。在外交上，屈原是坚定不移的亲齐派，他强调的是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在楚国的朝廷内部，关于这大外交政策也分为了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呢是亲秦派，认为啊秦国势力那么大，楚国呢肯定得罪不起他，所以呢应该跟秦国搞好关系。这一派呢代表人物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另一派就认为秦国想要统一六国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所以只有联合齐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后方，这样才能把六国的力量整合起来，共同遏制秦国出关统一天下的势力。这一派呢可以称为是亲齐派，代表人物呢就是左徒屈原。

在楚怀王的父亲楚威王的时代，楚威王说过这么一句话：秦虎狼之国，不可侵也。他就定下过合纵抗秦的基本国策。屈原在这次历史会谈的时候，就把楚国先王定下来的联齐抗秦的这个基本国策再次强调了一下。而且怀王的父亲楚威王，他的祖父楚宣王，连续创造了战国时期楚国的黄金时代，号称宣威盛世。所以祖辈的这种文治武功是楚怀王他特别仰慕的。屈原这么一说，楚怀王他也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他说啊，屈卿啊，你说的对，楚国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遏制秦国的发展势力，为楚国的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屈卿啊，以后楚国的外交寡人就全权托付给你了。这是楚怀王跟屈原历史会谈的第一个核心观点，他们定下了联齐抗秦的基本的外交政策。第二个核心观点，他们就谈到内政了。而屈原在内政方面，他是坚定的变法革新派。因为战国时间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定论，谁变法谁就强大，谁因循守旧谁就会衰弱。尤其是由两大国家的变法给他的印象最深，影响也最大。远的是秦孝公时候的商鞅变法，近的呢是楚悼王时候的吴起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的20来年时间之内，商鞅可以说是法令制刑，公平无私，秦国一跃而成为诸侯当中公认的头号军事强国。而对屈原影响最为直接，关系也最近的呢，就是楚国自己实行的在楚悼王时期的吴起变法。在吴起相楚的短短几年之中，楚国也是在诸侯国当中极具震慑力的强国。他很希望他和楚怀王也能够像商鞅跟秦孝公、吴起跟楚悼王那样，形成一种知己般的君臣感情。君王用人不疑，臣子呢竭忠尽智。那屈原对于秦国、对楚国这一番变法历史的慷慨陈述，那也让楚怀王是热血沸腾啊。君臣二人啊，就对楚国的内政和外交达成了共识。内政方面呢，是要进一步加大变法的力度和进度。而外交方面呢，楚怀王命令屈原赶紧啊筹备出使齐国。关于屈原这一次出使齐国具体的细节呢，史书啊没有详细的史料，但是啊史书上明确了记载，就在这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318年，齐国、燕国、韩、赵、魏以及楚国6国合纵大典隆重举行。并且啊这一次合纵呢，公推楚怀王为纵乐长。6国合纵大典即将隆重举行，最激动的是谁呢？当然是楚怀王。到时候啊，6个国家的君王都将在楚国的都城郢都齐聚一堂，这可是楚怀王大出风头的好机会。这一千秋盛世啊，也必将载入史册。所以一想到这一点呢，楚怀王就特别激动。他马上啊又把屈原招来，就命令他好好筹划合纵大典。那么在屈原的心目当中，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相比，它的独特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呀，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以和为美，也就是说中原文化呢崇尚的是温厚平和、含蓄典雅，那么楚国文化跟中原文化的不同呢，我认为啊在于一个字，炫。也就是说楚国文化是以华丽、鲜艳、高调、炫目为它的文化精神。那么屈原又如何炫出楚国文化的

0: 魅力呢？在整个合纵大典当中，屈原将隆重推出楚国特有的大型歌乐舞表演《九歌》。
1: 九歌是屈原作品中最优美、最动人、最富魅力的诗篇，是屈原艺术创作中的不朽经典。九歌原本是一组祭祀乐歌，在楚国流传已久，后经过屈原改编，九歌更加彰显出了楚人浪漫瑰丽的想象，激荡回旋的情感和九死不悔的英雄气概。那么在六国的合纵大典上，屈原为何要安排这样一场演出？这场演出能否向中原各国充分地展示出楚国文化的非凡魅力呢？
0: 公元前318年的一天，合纵大典在楚国的都城郢都隆重举行。当天啊，在这个隆重的宴席上面，那楚国的各种美酒佳肴、琼浆玉液，可以说是让各路诸侯啊大饱了口福。那楚地的那种千娇百媚、风情万千的美女呢，又让各路诸侯是大饱了眼福。正当这个诸侯们陶醉在这个眼花缭乱的美酒佳人当中的时候，突然大家听到了钟鼓之声齐鸣，随着呢又响起了笛呀、瑟啊、竽啊这样一些美妙的乐声。哎，诸侯们就放下酒杯，循着这个声音看过去，伴随着悦耳动听的乐声，一群演员盛装华服、鱼贯走入这个舞台的中央。同时呢，一位装扮的好像天神一样的巫师就端坐在宝座上面，被群众演员呢抬到舞台的中央。天神一出场，底下的男女群众演员啊是一片欢声雷动，他们齐声高唱起了这样的歌谣：吉日兮良辰，暮将于兮上皇。哎呀，真是美好的日子，吉祥的时刻啊！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无比快乐的心情迎接天神的下凡，希望我们的供奉、我们的祭祀能够让天神呢享受到人间的美好。原来呀，这位被抬出来的天神就是九歌要祭祀的第一位神灵，天神东皇太一。这里呢，我肯定要补充说明一下，九歌虽然它名字有一个九，但其实呢它一共有11个乐章，分别呢祭祀的是九位楚国特有的神仙。第一位就是天神东皇太一，天神呢是众神的主宰。另外享受祭祀的8位神灵分别是光彩照人的云神云中君，还有香水配偶神、美丽动人的香夫人和英俊潇洒的湘君，还有主管人类生死寿命长短的大司命，以及呢主管人类子嗣的少司命。其次呢还有太阳神东君、河神河伯和山神山鬼。这9篇呢主要是祭祀这9位神明。在这个屈原的细心筹划之下，九歌系列大型歌乐舞呢就成了合纵大典的重头戏。这个舞台上啊，时而充满了忧伤的歌声，时而呢洋溢着欢乐的舞蹈。那各路诸侯在观看的时候啊，沉浸在眼花缭乱的舞台氛围当中，可以说是如痴如醉。而九歌当中最让人惊艳的是哪一场呢？最让人惊艳的就是9位神仙当中最后登场的这位山神山鬼。
1: 在九歌祭祀的众多神仙中，山鬼最为独特。在众神中他的地位较低，只是一名普通的山神，然而屈原却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情感。 他以人神结合的手法塑造了多情美丽、纯洁善良的山鬼形象，整首诗篇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回荡着凄美动人的爱情旋律。那么山鬼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女子？通过这首诗，我们又能得到怎样的心灵震撼和感动呢？
0: 这个时候呢，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飘来了一缕优美的歌声，一听呢是女声清唱，声音好像是天籁一般的婉转动听。这位女声清唱唱的歌词内容是这样的：若有人兮山之阿，披碧荔兮带女萝，既寒地兮又宜笑，子慕玉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离，心仪车兮结桂旗，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为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伴随着这个悦耳的歌声，人们好像看到在山谷的曲径通幽处，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好像是出现了一个人。若有人兮山之阿，山之阿呢，就是指山谷的曲径通幽处，一个若字就营造出一副他到底是人还是神，朦胧不清的这样一个氛围，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啊，极具魔幻色彩。等这位女主角在烟雾缭绕当中登上舞台的时候，人们才突然发现，哇，这是一个何等惊艳的女子。你看她的打扮，披碧荔兮带女萝，她身上呢是披着用碧荔香草做成的衣服，她的腰上呢缠着的是女萝做成的腰带，那色泽呢是相当的绚烂耀眼，一出场就显示出她的艳丽非凡。山鬼打扮得这么艳丽，她是要到哪里去？是去干什么呢？折芳馨兮为所思，折芳馨就是山鬼啊一路摘下各种各样的芬芳的香草，他采集了这么多香草是为了干什么呢？为所思，要送给他日思夜想的恋人。所以看到折芳馨兮为所思这一句，大家就明白了，这位山鬼他打扮得这么艳丽这么隆重，是为了去赴一个约会。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屈原的所有作品当中最美的当属九歌，而在九歌的所有十一篇诗歌当中最美的又属于山鬼这一篇。那么山鬼的美和一般女子的美它不同在什么地方呢？《诗经》它里面也描写了很多美女形象，但是里面的美女形象大多数都比较的含蓄，比较的端庄和温厚。比如举个例子，《诗经》里面有一首叫《野有蔓草》，它是描写啊一位男性不期然邂逅了一位他心目当中理想的一位美女，他就发出了欣喜的感叹。而这首《野有蔓草》里面呢，对于美女的描述只有八个字：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啊，我遇到了一位美女，她眉清目秀的，真是漂亮，真是妩媚啊。诗经里面的美女个性不是那么突出，绝大多数都是以含蓄端庄为美，可是我们看山鬼啊，她一亮相不但就让人震惊于她的美貌，震惊于她打扮的这种隆重，尤其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是她对于自己美貌的极端自信。所以我们来听这两句：既寒地兮又宜笑， 紫木玉溪善窈窕。寒帝呢是微微的睁开眼睛，目光迷离，但是呢又顾盼生辉的样子，可以看出啊，山鬼的性格是活泼开朗的，他去赴约的心情呢也是极端快乐的。他不但自信自己的美貌，还相当自信他的恋人一定是非常非常爱慕他青春如花的容颜的。紫木玉溪善窈窕，你一定会爱慕我这样青春如花的容颜，爱慕我这样的美貌吧。因为我们看中原女子哪个会敢说，哎，你这么爱我，这么自信，这么与众不同呢？像山鬼这样敢于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个性，哪怕是放到今天的21世纪，我觉得在女性当中也算是足够大胆足够自信的了。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幽篁是山谷里面幽深的竹林，那也是山鬼啊平时他居住的地方。在那不见天日的幽深的竹林里面一路赶来，那山鬼呢他是迫不及待要去赴这个约会，还生怕呀因为山路崎岖不太好走，还生怕自己会迟到，所以他说路险难兮独后来。于是啊他一边开心地想着恋人，一边是迫不及待快马加鞭的紧赶慢赶，生怕会迟到让恋人久等。想象一下，如果是现在男孩子跟女孩子约会，女孩子要去约会了，那程序啊也会是相当麻烦的。首先啊在家里精心打扮一番，那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吧。哪个女孩子不想把自己最漂亮最美好的形象展示给心爱的恋人呢？好，精心打扮了以后，现在的女孩子赴约可不会像山鬼这么迫不及待，虽然心情肯定是迫不及待的，但是呢要故意表现得怎么样，很从容很矜持，甚至呢故意还要磨磨蹭蹭，最好呢稍微迟一会儿到，表现得自己呢其实是蛮不在乎的，应该是让男孩子早早的提前到这个老地方去等女孩子慢悠悠的过来。可是山鬼他不会这么做作，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做出来就是一样的，他是那么的率真自然大方。那接下来呀就该进入约会的第二个阶段了，到达约会地点。可是啊他来到这个祭坛中央之后，左顾右盼没有看到他意想当中的恋人在等他，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山鬼一亮相，就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性格泼辣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这种描写既符合楚人大胆热情的文化品格，也隐含着作者本人对人物个性的偏好。在屈原看来，秦国日趋强大，楚国危机重重，在这种局面下唯有赤胆忠心光明磊落才有可能齐心协力抵御强秦。如果楚国的掌权者不能顾全大局，只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那么楚国的命运将令人忧虑。在屈原笔下，山鬼虽然只是一个幽居山谷的女子，可她的个性恰恰拥有屈原理想中的光明磊落和纯洁忠贞。可是这位美丽的女神接下来却遇到了一些她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山鬼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呢？她能等来自己翘首以盼的恋人吗？
0: 这个时候啊洋溢着淡淡的哀伤的音乐声缓缓地响起了，刚才还是云破日出的阳光灿烂，一会儿呢哎，阴云慢慢地飘了过来，刮起了一阵微微的东风，而且伴随着东风呢还飘起了小雨。而山鬼的心情呢也变得像天气一样的暗淡下来。这个时候山鬼唱出了这样一段歌词：表独立兮山之上，云融融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 风飘兮神灵玉。

0: 灵休息淡忘归，岁季宴席熟华玉，采三秀兮巫山间，池累累兮葛漫漫。愿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1: 这就是约会的第二个阶段了。女孩子如期到达了约会地点，但是呢，没有见到应该早早就在等候她的恋人。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现在的女孩子去赴约，到了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男朋友不在那儿，女孩子会有什么反应呢？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啊，这个时候的女孩子一般呢是两种心态。第一种呢是担心，哎呦，男朋友平时都是早早的过来的呀，怎么今天会迟到了呢？他不会是遇到什么意外事故了吧？他没有出什么事儿吧？就很担心，很着急，担心男朋友的安危。另外一种情况呢，生气，他居然敢迟到，我都按时到了，他是不是不在乎我了呀？他甚至是不是喜新厌旧啊，不喜欢我了呀？生气，山鬼就是这样，他见不到苦苦思念的恋人，他的心情呢就是夹杂着忧郁和担心，他久久地徘徊在这个祭坛之上啊，就唱出了幽怨的歌。表独立兮山之上，云融融兮而在下。表呢是突出的样子，他独自站在高高的山峰上，脚下呢是行云流动，波澜起伏，也就像山鬼现在的心情一样，是漂浮不定的。杳冥冥兮羌昼晦，好像老天都读懂了山鬼这个时候忧伤的心情，所以呢大白天天也会变得昏暗起来。天气的变化其实还意味着时间的流逝，而时间流逝的越快，山鬼越是感到惶恐不安。刘伶休息淡忘归，他很希望能够挽留住灵修，灵修就是他的恋人，他希望灵修能够安心的跟他守在一起。岁季宴席熟华玉，我担心啊，随着年华的流逝，我的容颜也会越来越衰老，那我的爱人灵修会不会厌倦我的衰老的容貌呢？那谁能使我常年保住我青春如花的容颜呢？大家发现这个山鬼和一般女孩的不同了吧？通常情况下，女孩子没有见到约会的男朋友，首先呢是埋怨对方，可是山鬼的不同是，他首先不是埋怨，而是坦率地流露出自己心目当中想要挽留住爱人的强烈的渴望。可是啊，他苦苦等待的这个灵修迟迟都不见踪影。山鬼他再大度再大方，这个时候呢也忍不住开始有了一点点淡淡的埋怨幽怨。愿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他怅然若失，好像已经忘记了回去的时间，开始埋怨公子了。可是啊，山鬼毕竟是善良的，是善意的，他一边呢又为灵修啊找一个理由为他开脱，当然同时也是安慰自己，君思我兮不得闲，公子啊，你还是爱我的，还是想着我的，你之所以迟到只是因为你太忙了没有空，是吗？这段歌词呢描述的主要是约会的第二个阶段，接下来即将进入约会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山鬼他苦苦等待的恋人到底来了没有呢？山鬼所追求的美好爱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正当这个所有的观众都满脑子疑问的时候，舞台的布景迅速地发生了变化。

刚才还只是微风飘过，然后霏霏细雨，这个时候刹那间雷声隆隆的响起，还伴随着闪电，这是狂风暴雨即将到来的前奏。而山鬼的歌声呢，也由刚才是舒缓的淡淡的哀伤的咏叹，变成了高亢的悲壮的音调。他唱着：山中人兮方度若，应石泉兮因松柏，君思我兮然一座，雷甜甜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林修啊，终于没有出现。山鬼的心情呢，也濒临绝望，他的爱情的天空一片阴霾。可能很多人啊，都有过这种失恋的经历。男孩子爽约，又不能给女孩子一个合理的解释，那这个时候女孩子会有什么反应呢？我想一般的女孩子可能要牢骚满腹，甚至是怒气冲天了。那么山鬼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时候的山鬼他没有牢骚满腹，没有怒气冲天，反而是因为恋人的爽约，他开始检讨起自己来。哎，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让林修不再爱我了呢？他想来想去，检讨来检讨去，他检讨的结果是这样的：君思我兮然一座，既然公子你是爱我的，是想我的，那为什么还要怀疑我，还要怀疑我对你的爱情呢？在夹杂着极度的失望、痛苦、忧虑、担心等等等等种种复杂的情绪当中，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而山鬼也越来越清楚，他等待的恋人不会再出现了，而他也必须离开了。这个时候，雷甜甜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雷声啊越来越密集，天色呢越来越昏暗，雨呢下得越来越疯狂，飒飒的大风吹过，落叶萧萧而下。这还不算，远处还传来了猿猴啊一阵又一阵的哀嚎声。在悲凉的歌声当中，山鬼呢也带着无限绝望的心情渐渐地隐没在这个舞台的背后。思公子兮徒离忧，满怀着失意的忧伤，山鬼啊从此又要陷入无穷无尽的相思的痛苦当中。扮演山鬼的这位女巫已经离开了舞台，但是她那幽怨的歌声还余音袅袅。来自中原的诸侯啊大臣们啊，他们何曾见识过像这样荡气回肠的爱情啊。观众席上啊一片唏嘘感慨，有的观众啊甚至眼里还闪出了泪花。后人呢曾经评价九歌五个字，说其米以伤情，也就是说九歌他的诗篇是华美艳丽的，并且呢尤其擅长于表现忧伤和哀怨的感情。演出到山鬼，各路诸侯啊都觉得非常的过瘾，大开眼界，尤其是感受到了楚人爱情的浪漫，以及楚地人特有的这样一种想象力，完全颠覆了中原人那种含蓄温厚的审美习惯。甚至啊还有人这么猜测，也许山鬼这个形象就是屈原自己对于美好理想的一种寄托。梁启超曾经说过啊，作为诗人，屈原具备两大特质，第一就是极高寒的理想，第二是极热烈的感情。高寒的理想和热烈的

0: 的感情，我们在山鬼身上可以领略一二，在屈原的其他作品当中同样可以体会得到。
1: 美丽绝伦的山鬼凄凉的退场了，屈原塑造的这位率真痴情的少女形象令合纵大典中的各国君王们大开眼界。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在等着他们呢？
0: 当观众们还在为山鬼的美丽和忧伤唏嘘不已的时候，舞台的布景又迅速被撤换掉了，马上换上的是苍茫辽阔的原野的背景，而所有的笙啊、瑟啊、竽啊这一类的乐器也被换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呢？是轰隆隆的战鼓声。伴随着这个战鼓声，一大群身披铠甲、头戴面具、手里握着盾牌或者戈阿矛等各种兵器的楚国武士，踏着战鼓的声音走上了舞台。这些战士们中间还簇拥着一辆四马的战车，战车上站立着一位非常威武的将军，手里握着鼓槌，隆隆隆的在敲响这个战鼓。原来呀，这就是九歌祭祀的最后一部分国殇了。所谓国殇呢，其实就是为国捐躯的意思。作为九歌祭祀的压轴大戏，场面之隆重自然我们不必细说。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殇是充分地展示了楚国人不怕死的尚武精神。国殇里面呢，是详尽地描写了战争场面的这个严酷，而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我方将士全部阵亡。待长剑兮挟秦弓，手伸离兮心不成。那些佩戴长剑拿着秦弓的楚国将士们手伸相离，而他们仍然是无所畏惧，无怨无悔。生既死兮神已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英雄死后，他们的魂魄还会显灵，继续呢震慑敌人，他们的鬼魂也一定是魂魄当中的雄杰。楚国人这种不怕死的尚武精神对后代的很多诗人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大家一定听过李清照的这两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就明显的是受到了屈原国殇的影响。哎，诸侯们看到这里啊，一个个都是深为震撼。楚怀王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对于屈原的苦心安排啊，感到非常满意。五国诸侯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举起手中的酒杯，向楚怀王祝酒，愿与楚王一道，同心协力，共同抵御强秦。九歌的惊艳亮相，可以说让屈原的才名在中原诸侯那里名声大噪。后人啊，曾经用这么四个字来评价屈原的文学才华，哪四个字呢？精彩绝艳，词藻华美，文采飞扬，情感激荡，令人惊艳。古往今来的历代文人当中，能当得起这四个评价的人，除了屈原，又还能有几个呢？九歌的大获成功，其实并没有让屈原飘飘然忘乎所以。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不可能仅仅就沉浸在诗歌的成功当中，因为他很清醒地知道，合纵大典结束之后，真正残酷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六国合纵大典结束，各国诸侯回去之后，马上接下来就要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六国联军对秦开战的大事了。那么六国联军对秦开战的结果会怎么样呢？而屈原在这一次合纵抗秦当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假期山林行，防火知识要掌握，假期进山需要打卡绝美风景，快乐时直接拉满，在森林山区等自然环境中游玩时，一个不小心小火苗就能变成大灾难。森林防火是每个人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确保自身安全，森林防火小手册，让我们一起来做守护绿水青山的小卫士。一，不携带火种进山，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易燃物品进入林区，也不在林区吸烟。二，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野炊烧烤、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看管好未成年人，家长们记得提前上好防火安全课，教育未成年人不要玩火，并在家长监护下活动。四，遵守景区防火制度，在景区游玩时遵守景区的防火制度和管理规定，不在景区内乱丢烟蒂、火柴等等可能引发火灾的物品。防火口诀：森林防火要记牢，火源管控是关键，火种进山不可要，林区吸烟危害大，野外用火要取消，未成年人要管好，遇到火险莫慌张，火警电话记心间，森林火警电话12119。每熄灭一个火种，都是对万亩青山的温柔守护。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精彩，尽在掌中。
1: 呵护健康，你我守护，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乱站、乱踩、乱堆、乱建，禁止私乱，牢牢铭记。阻碍猩红，围网养殖，放生鱼类、毒鱼、电鱼，侵占水域，五个非法，通通说不。全民参与，水清岸绿，用心呵护，爱我河湖。
2: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3: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4: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3: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5: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6: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3: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5: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6: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2: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
3: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享享女儿服。
4: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2: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7: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徐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

0: 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2: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0: 副官谭海在汽车里头交给张学良一封信，打开一看呢，哪是信呢？上面写着两首打油诗，这两首诗写的太挖苦人了，太损点了，一般人也受不了。落款是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题，这两首诗叫哀沈阳二首，哀到沈阳的。马君武是教育界颇负盛名的教育家博士，要提起来很多人都知道，文才最高啊。也不知他通过什么方法怎么把这两首打油诗传到张学良汽车上头来了。你这玩意神秘不神秘？上头怎么写的呢？头一首写的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施进沈阳。那边人说了半天我也没记住什么意思，咱得解释解释。头一句赵四风流朱五狂，这赵四您太清楚，就指的是赵四小姐赵一迪，这玩意是贬义词啊。赵四风流那还用问吗？那么这几句话之中把熟女私奔、张学良和赵四怎么个关系包罗万象。当时那报纸花边新闻呢，连篇累牍都刊载过，这么一提谁都知道了。朱五狂，这朱五一般人不知道是谁，哪儿冒出来的？闹了半天张学良手下有位秘书叫朱光穆，朱光穆的老婆也姓朱，排行在五，人称朱五小姐。朱五小姐朱光穆的老婆，你说朱光穆是张学良的秘书，那么经常在一起，有时候到了舞会了呢，有时候这朱五也陪过张学良跳过舞，也在一起吃过饭，也在一起游过泳说笑过，把这朱五也牵扯到里头去了。这朱五风流啊，不次于赵四啊，长得也漂亮，大个也有甩头，外语哇啦哇啦的，故此跟朱光穆结为夫妻。话又说回来了，朱光穆没能耐，能给张学良当秘书，所以这个谣言四起呀。那当时那个酒饭茶肆，人们关注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咱们中国人就这手太次太次，国家大事好像没什么关系，哎，这些事情倒非常感觉到兴趣，哎，这样有意思，津津乐道，把这朱五也贴到张学良身上了，说跟张学良也有暧昧的关系。所以这头一句赵四风流朱五狂，给张学良扣十亏子。二一句翩翩蝴蝶最当行，您知道蝴蝶是谁吗？那在旧社会啊，那蝴蝶是电影皇后，哎，在电影界演艺圈里的首屈一指大美人啊，演技高超。哎，我小时候也看过蝴蝶演的这个电影，

虎爪里也有啊，狮爪里也有。那蝴蝶人称电影界的皇后，了不起呀、啊！当时中国人要提起蝴蝶来，无人不知啊。哎，把蝴蝶跟张学良也给拧在一块儿了。那偏偏蝴蝶最当行，说这蝴蝶呀、啊、到了北平了，就靠上张学良了，两个人双双对对，如漆似表，难舍难分。说张学良跟蝴蝶还有这个暧昧的关系，要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啊，这个假话传过三个人去，就变成真的了。人言可畏，也就在于此，其实纯属冤案，纯属冤案，根本没那么八宗事儿。不但说蝴蝶跟张学良没有那事儿，两个人从来都没见过，没见过呀。咱也不是说张学良身份怎么多高了不起，日理万机那么忙，蝴蝶再有名望，无非是演艺界的明星。这个明星，我可不是贬低明星，名望再高，知名度再大，你是个艺人。这张学良那是国家首脑，这很根本就没接触过，怎么能凑到一块儿去呢？这就叫无中生有，陷害人一样，就说他们两个人大大的流言四起。所以说第二句，偏偏蝴蝶最当行，所以现在这蝴蝶呀，跟张学良亲密的超过那个朱武和赵四。第三句，温柔乡是英雄冢，温柔乡就是男人呢风流的过了分了。哎，别看周围穿红挂绿的，这是温柔乡，那就是坟地，那么贪色过度，死的也得早，就这个意思。哪管东市进沈阳啊，说张学良一天花天酒地，光围着石榴群转了，光乌七八糟为男女的这事情，哪管沈阳还什么日本的东施，就指日本人说的，说日本打不打沈阳，打不打东北，张学良根本不关心，多冤枉人。就这么四句话，就像铁锤敲到张学良脑袋上一样，张学良身子就一晃，眼前发黑，好像没摔倒了，太损点了。这个马君武根据什么写的？张学良现在是有口难分辨。那么这个事情啊，咱说书的可以作证，拿蝴蝶这个事儿来说，自从这两首打油诗马君武写出来之后，哎呦，这报社的记者呀，这回可得着最宝贵的材料了，这素材太好了，这题目太招人看了，这记者就善于干这种事，善于赶时髦，纷纷在各大报上转载，结果是满城风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蝴蝶正在上海，蝴蝶看着这个报纸之后放声大哭，冤枉人呢，不但冤枉了自己，也冤枉了副司令张学良。因此在上海的申报，蝴蝶发表过郑重声明，开始辟谣，没那么回事。而且蝴蝶当时提出来，我从来就没见过副司令张学良的面，说当时张学良在北平的时候，我正拍片子，我们那个导演叫张石川，我跟郑小秋、申红等人形影不离，可让我们的导演作证，当时我们拍片子正好是无声电影变成有声电影，导演要求的非常严格，我们都离不开宿舍，我怎么能见过张副司令？我们什么时候跳过舞啊？没这么回事儿，这不造谣中伤吗？在申报上曾经辟过谣，
那么第二次辟谣到了1964年的六月，64年了。那么蝴蝶移居到美国了，在美国起身赶奔台北参加世界影展，电影展，因为那是中国的明星名人呢，也是老前辈，坐着飞机到台北。哎呀，那报纸报社的记者哇，哎呦都围上了。您是当年的电影皇后啊，您来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啊？另外有的记者就提出说，当年的时候听说您跟这个张副司令张学良啊，如何长短，马军武博士曾经写过两首打油诗，对此您还有什么想法吗？蝴蝶一下飞机，有人提出这种问题，蝴蝶是冲冲大怒，立即辟谣。多少年前我就辟过谣，我这次郑重声明绝无此事啊。有的记者还问呢，要是您是否能跟张学良将军见上一面呢？你们叙叙旧，谈谈以往的事情，即使没有这个事情，你们就把他收下了，在讲武堂学习，在炮兵科学习军事。毕业的时候由于成绩优良，留到军中录用，一出讲武堂就是少校，后来升到营长，兢兢业业。他不管是当营长的时候也好，当什么负责人也好，军容整齐，是治军甚严。后来逐步提升，提升到旅长。那么张作霖死了之后，张学良执政东北，知道黄显生很了不起，把这个班子大调动，一下，就提升黄显生做了辽宁省警务处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的局长。那要说那处长也不大，现在那处级的不有的是， 那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处长啊？警务处的处长就等于是公安厅，省公安厅的厅长啊，是那么意思，只是叫法不一样，那个权力太大了。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管公安，管警察。你看这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个警察这玩意儿厉害，警察是一种特殊的职能啊，特殊的行业。这个警察这个权力管民的，维护治安的，可以稽查，可以办案，可以捕人，等等等等等等，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维护社会治安的。所以说呢，咱们说它是一个专政工具，军队也是，它也是，军队是保卫祖国，保卫国家对外的。你要打我来，那不行，我保卫我这个国家。警察是对内的，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保护老百姓的安全。所以说他有一种特权，特权呢、啊、为什么张学良叫黄显生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啊，兼沈阳市公安局长？当时警风是极其不正啊，乌七八糟。那个过去的警务处长利用手中的职权敲诈勒索百姓，老百姓一看警察，恨得牙根都痒，眼珠子都红啊，把警察看作是害群之马，人间的败类，专门欺负老百姓啊。那个警风简直坏极了，因此张学良派黄显生，你去整顿去，让你当这个头头，你放心，放手大胆去干，我支持你，捅出娄子也没关系，我在后头帮着你。有张学良的支持，那黄显生腰杆就硬了。咱们就举个例子说吧，黄显生到任之后，第一开始整顿警风，这警察是保护了。

老百姓的，老百姓理应当见了警察非常亲热，这是保护神呢。为什么老百姓恨警察呀？你们利用手中的职权欺压群众，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穿着合法的外衣干一些非法的事儿，老百姓能不恨吗？因此黄显生到任之后，头一个所有的孤儿所有的警察都给我登记，全登记，派出特殊工作组专门调查，哪儿来的，叫什么名，什么时候当的警察，负什么责任，什么学历，走什么门子上来的，称职不称职。我又雷厉风行，大杀大砍，把老百姓最痛恨的人证物证俱在的给抓了一批，抓了一大批，也不管你什么官，抓了，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降职的降职，不称职的开除警戒，去卖烤地瓜去，走吧，别站好人位置，重新吸收新血液。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我县于2023年8月30日正式创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春雨，寓意用法治的语义呵护每一棵幼苗。今天我们请到了春雨的检察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未成年人法律给了我们哪些

0: 骨屏障。
1: 裴检察官你好，其实很多孩子在遭遇侵害的时候不知如何合法求助，那极易走向极端，下面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缩影。
2: 15岁的甲长期被同学乙欺凌，起侮辱性外号，网上散布谣言，放学后被拦截索要零花钱。甲一直不敢说，直到一次课间乙当众扇他耳光，并拍视频发到班级群。甲情绪失控，用美工刀划伤了乙，致乙轻伤2级。
1: 接下来请春雨卫健品牌的检察官结合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哪些违法行为。
3: 第一，对于乙来说就是学生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明确，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就是学生欺凌。而对于甲来说，虽然故意伤害他人致其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甲只有15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追究刑责，但仍然可能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如治安处罚。第二，欺凌事件双方各有什么法律后果？对于未成年人的处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改变了以往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违法行为一般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新法第23条明确，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1年内实施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执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已作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校园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作出训诫、罚款等治安处罚。对敲诈勒索、恐吓等情节较重的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置。同时，我们想提醒被欺凌的孩子，面对欺凌不要沉默忍耐，要勇于采取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报告老师、家长或者报警，但不要像甲那样采用过激行为，避免自己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所以无论您是家长还是学生，请记住，不做欺凌者，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一旦遭遇欺凌，保留证据，告诉老师或者家长，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除了校内的欺凌，校外的环境也同样重要。学校旁边的小店向孩子售卖烟酒，法律怎么说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如果您发现超市、便利店偷偷卖烟酒给未成年人，这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检察机关也会依法督促整改。
1: 是的，我们了解到春雨团队近期联合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校周边的商店进行了排查，这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在为孩子们清除身边的隐患。在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裴检察官的分享。40年的卫检路，从打击犯罪到综合保护，检察机关一直在践行给未成年人实实在在的保护。未来春雨将继续守护孩子们的青春，让法治的羽翼时刻相伴。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说到家风，我们家是自强自立，我会引导孩子自己收拾书包，饭后帮忙收拾碗筷，简单整理房间。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成长得很快，做事有条理，更自信，我们都挺开心的。
3: 自立自强，传承好家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我作为一个相声新人，今天啊，我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
7: 各位啊，
6: 这一
7: 可找着大家了，
6: 都别走啊，到我那儿吃饭去啊，都热闹闹的，热闹闹的吃饭啊，我请客啊，都是好吃的。不是，怎么上来这么一位？您这怎么回事？您等会儿吧，我们这儿演节目呢。
7: 名人，演员，大演员。
6: 不是，我眼睛大，不是演员。
7: 不，他们都坐着，你站着。大明星，我见过你
6: 哪儿？我就大
7: 明星，我见过你。我
6: 相声新人，
7: 我绝对见过你。是上过电视，我电视上你叫什么子？
6: 我叫什么子？
7: 这我有个什么印象？你叫什么来着？
6: 我叫卢松。
7: 哦，
6: 什么子？
7: 嗨嗨嗨，太好了！我因为唱歌的人很多。
6: 谁唱歌的？您见过穿大褂唱歌这好看吗？这个？
7: 那您是？
6: 我是说相声的。刚才说了，相声新人，我叫卢松。今儿我在这演节目。
7: 呀，
6: 您啊，您该干嘛干嘛？
7: 不，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您是干嘛的？
6: 相声演员。
7: 太棒了，您得给我个面子。
6: 我给您什么面子呀？
7: 过两天呢？
6: 啊，
7: 在下不才我，
6: 怎么了？
7: 结婚了，
6: 结婚了有这么美吗？这
7: 结婚还不美？您不是给说相声了吗？相声这个口才多好，咱知道啊。给我当个司仪，
6: 我给您当个什么玩意儿？
7: 司仪，您去了我有面子。
6: 干不了，干不了，
7: 上过电视。
6: 我对不起您，这位老师，您别耽误时间。我这儿啊，抓紧时间
7: 给人家说。我给钱，3万。
6: 不是，这跟钱没关系。您耽误我这演出呢。
7: 不是，您去哪儿我有面子。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规模小？我告诉我给你介绍介绍，您就愿意去了。
6: 那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7: 光这车，我告诉你，90米72开门，到时候啊，开进我们村。
6: 你等，没听说90米72开门，您。

0: 那是什么车呀？
1: 那不是一整辆，是18辆拿铁丝吊到一块儿。
0: 18辆车拿铁丝吊一块儿，您是干嘛？您用得了这么多车吗？
1: 哎，用得了，用不了也得用。哎，我们村老赵家那儿子结婚用16辆。哎，我能比他次吗？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能让面子过不去，咱得顾全这个。
0: 啊，这有面子。
1: 哎，18辆车，哎呀，呼呼悠悠就开进去了啊！一会儿开成人字形，一会儿开成一字形。
0: 你们家这车全是属燕子的是吧？这个
1: 您甭管，热热闹闹，我搭齐几的大棚。
0: 哦，还得搭棚，
1: 齐几的大棚，哎，底下铺的是纯羊绒的地毯，各位，纯羊绒的地毯，
0: 哎呀，
1: 了不得，
0: 哎呀，
1: 关键害怕大家冷怎么办
0: 呢？怎么办啊？
1: 40个火盆，
0: 都没听说过，
1: 哎，
0: 这大冷的天儿，外边今儿还飘着雪花，大伙儿都坐外边圆桌这吃饭，这受得了吗？这个
1: 氛围好啊，40个火盆啊，我媳妇一来先跳40个火盆，红红火火的日子。
0: 您这新娘当的多辛苦，您说说。
1: 您甭管这个了，热热闹闹啊，我里边摆66桌，哎呀，到时候啊，
0: 66桌
1: 啊。
0: 您村有多少人？您摆六？
1: 我们村是大村呢，现在日子过好了，我们村可能加一块有150人，150人。
0: 哎，你不这不，
1: 等，齐活，
0: 你等，
1: 哎，
0: 150人满打满算，您有20桌够了，那46桌您干嘛呀？
1: 不是还有这些朋友呢，坐上刚好。
0: 这都去了，我再给您加3桌。
1: 不是，我还有好多朋友，关键不是这个，你知道吗？
0: 哪个呀？
1: 村西头老钱家那儿子结婚，他摆33桌，他气我，他告诉我这叫三阳开泰。
0: 那您这叫
1: 66大顺？
0: 嘿，
1: 摆上摆，咱得比他多。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让面子过不去，咱得顾全这个。
0: 哎，也这个，
1: 到时候66桌人全来，人全来，一来我挨着给人握手。哎呀，您来了。您来了，快，这钱装上，来装上。
0: 我，这干嘛呀？这是，
1: 我这都雇的呀，我给人发钱啊。
0: 这婚结的多糟心呢，这人不都是随礼送红包？
1: 咱这热闹，咱就为了个气氛。
0: 哎呀，
1: 雇了10个迎亲的，20个厨子，50个跑堂的。哎，到这儿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不乱吗？就这个，
1: 说到点子上了。说到点子上了
0: 啊，
1: 刘老师，我跟你说啊，
0: 你等会儿谁刘老师啊？
1: 您刚说您
0: 卢
1: 啊，龙，龙，
0: 我没有听不见卢，
1: 你这叫什么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关键是你我这安排啊，别人都会乱，我这乱不了，为什么？我给所有的服务人员一人花2000块钱定制了一身西装，
0: 哦，统一服装，这
1: 不光统一服装，这上面都绣了有字儿，
0: 什么字儿？
1: 早生贵子，鸾凤和鸣
0: 啊，吉祥话，
1: 举案齐眉，
0: 您看多好，
1: 刻舟求剑，
0: 不是，你等会儿
1: 质疑，
0: 刻舟求剑这不用。
1: 就是好词儿
0: 好词儿是，
1: 哎，关键这个你就好辨认了，
0: 嗯，
1: 哎，那个什么，举案齐眉
0: 啊，
1: 端盘子，
0: 哦，这是上菜的，
1: 赶紧上菜，
0: 哦，
1: 相敬如宾，
0: 这是
1: 门口迎客人去，
0: 哦，迎宾的，
1: 喜结连理，赶紧把这鼓风机的线给我接上，
0: 鼓风机都断了，
1: 哎，人家这电工，
0: 哦，喜结连理嘛，
1: 这就好安排了吧，
0: 啊，哦，
1: 好分辨了，
0: 是
1: 好管理了，您看这一下来，咱这面子多足啊，哎，在我们村里就摇了铃了，
0: 不是，您这么多人
1: 啊，
0: 这么多车
1: 啊，
0: 您这得花多少钱？
1: 不多。我算了一下啊，我算了一下，40来万吧。
0: 您一年挣多少钱？
1: 这您甭管，打听清楚，心里也是病。
0: 不是，这跟我没关系。您挣多少钱一年？我听听。
1: 我这人打扮您看不出来，我一年
0: 啊，一年80万。
1: 你放开了想，是吧？你放开了想，
0: 800万。
1: 你放开了想，人得有想象力。
0: 不行，您不是您，等会儿您干什么工作的？您这是？
1: 我看你看不出，我建筑师。北京有个鸟巢。
0: 哦，您
1: 水立方。
0: 啊，您
1: 冰立方听说过？
0: 最新的这个都是您这一笔一笔设计出来的，
1: 都是我参与一砖一砖垒起来的。
0: 走，
1: 我去哪儿？
0: 不就是一建筑工人吗？您一年能挣8000万？哎，
1: 谁说8000万了？
0: 您这不比划着呢吗？
1: 8万呢？
0: 八万呢？
1: 啊，
0: 您一年8万，
1: 啊，
0: 您算这账啊？他刚才说40万办这婚礼，5年攒这钱，
1: 谁攒钱办？借呀！
0: 您们全村我刚才听了，赵钱孙李全这么办，全借。
1: 哎，
0: 借得着吗？
1: 能啊，咱不是找亲戚借。
0: 亲戚要没钱呢？
1: 远方亲戚借
0: 啊，哦，远方亲戚也没钱呢。
1: 你们家那房要卖了，你估计够不够？
0: 300，你走，你卖我们家。

0: 房干嘛？告诉你，我这钱早都凑够了，早凑够了，您放放心心，安安心去就完了。哎，完，我先把钱借来，回头我再给人还去，这有经验，你知道吗？
1: 不，这有什么经验呢？
0: 我村里老李，他们家儿子结婚，办完婚礼第二天一大早，爷俩进城打工去了，打好几份工，这才不到8年，你知道吗？
1: 这钱还上了，
0: 利息还清了。
1: 就哎呦，
0: 哎，咱也
1: 是8年，不是，您怎么着结完这婚，您也把您父亲弄走，打工去？
0: 你说这我就不爱听。您到我们村去打听打听，十里八乡谁不知道我是大孝子？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让面子过不去，咱就顾全这个。再说了，啊，我爸贪了好几年了。咋去打工？
1: 那你这得16年，一个人啊。
0: 我爷身体好啊。
1: 你爷爷干嘛？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我呀，
0: 我
1: 听来听去，我真的，你这，您啊，现在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0: 没有啊，
1: 我告诉您，咱们现在提倡的是节约之风。各地的农村我可听说了，有好多的乡镇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都统一标准，这样真正的有面子。
0: 你这个就抠抠搜搜能有什么面子？说的这个
1: 国标还没面子，大家都一样，怎么没面子？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那行吧行吧，我听您的听您的。但是有一节啊，这您这30000块钱一定拿上，辛苦费辛苦费。
1: 我刚才跟您说了，
0: 我这就给你取钱。
1: 不不不，我跟您说了
0: 啊，
1: 如果啊您这次这个婚礼
0: 啊
1: 就按这个节约之风这么办，我司仪去，而且免费。
0: 哎呀，马老师，我太感谢您了，马老师。
1: 还不是我姓卢。
0: 啊，对，卢老师，太谢谢您，太谢谢您了。行行，您这样啊，
1: 嗯，
0: 我给这30000块钱，您先拿着。
1: 我不跟你说，我免费去，
0: 等到婚礼现场您再给我呀。
1: 这干嘛呀？
0: 你想，您这么大个演员，免费给我主持婚礼，还给我随30000块钱礼，我这多有面子啊！
1: 还比呢？
3: 我怎么就瞎眼睛嫁这么个男人呢？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你是个男人吗？
4: 反正跟你结婚20年了，是男是女你定呗。
3: 那今天上午刚刚送去的2瓶酒，这还没到中午呢，你就往回要啊？
4: 不要不行啊！那厂长刚才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跟他一起陪客户喝酒吃饭，还点名道姓的说，就喝你今天早上送的2瓶好酒。
3: 不是，这不是好事吗？
4: 好啥呀？好啊！那2瓶根本就不是酒，是我灌的凉水。
3: 啊？不是，哎，我头两天不是给你拿2000块钱吗？你没
4: 那2000块钱让我干别的用了。
3: 不是，你说人厂长对咱这么好，前几天还提拔我当了个车间主任，那送2瓶酒不是应该的吗？
4: 我也没说不应该呀，你关键是你说那客户喝了咱送的酒，一喝不是酒是水，买卖是不是就黄了？厂长那脸往哪儿放？咱俩是不是厂子里的千古罪人？
3: 不是，那傻蛋你干啥呀？要钱啊？
4: 我张不开这张嘴，
3: 那也得张啊！快点喊人，
4: 厂长。赵团长，赵立本，我不好使。
5: 立本，
6: 在谁啊？
4: 我的妈，女的太管用了，这个。
6: 哎呀，美丽啊，像两口子情来了。
4: 哎，来
6: 了，赶上饭点了，来，不，你吃饭
3: 啊。
4: 那个，那个厂长
6: 啊，
4: 厂长。就不进屋吃饭了，你就坐着咱聊一会儿得了。
6: 边吃边聊，快！
4: 哎呀，厂长，求求你就坐下吧。
6: 听我的，
5: 立本
6: 啊，
5: 坐。
6: 好。那个你
4: 啊，
6: 第二去。怎么的？
5: 那啥也没啥事儿。今儿上午送你那2瓶水，你喝。
6: 啊，
5: 这酒，你喝的咋样啊？
6: 没舍得喝呢，那么贵，1000多块钱能随便喝吗？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4: 哎呀，那个厂长
6: 啊，
4: 就今天早上美丽送给你2瓶好酒，
6: 啊，
4: 在我们家酒柜里已经摆了10年了。
5: 不是，是你刚灌的水。
4: 我是刚看的，整10年吗？
6: 啊
5: 啊，是
4: 吗？厂长
6: 啊，
4: 你想想，已经10年了，我估计挥发的差不多了，现在剩下的基本是酒精了。
5: 对，
4: 你要给客户喝这个酒，万一中毒怎么办呢？
6: 蒙谁呀？我不喝酒我也懂，酒是沉的香，年头越长越好。
4: 你看他啥都明白。
6: 哎，对了，来，我还得说你拿的呗。你说你干的叫啥事儿啊？啊？

0: 咱们什么关系？同学朋友，现在还是同事，你还给我送起礼来了。
1: 你厂长，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我跟美丽也来到咱们厂子已经三年整了，从来就没给你送过啥，是吧？还提美丽当了车间主任，所以说我们想表示一下。
0: 那是因为美丽干得好，你别说三年，十年不送礼，我也该提拔也得提拔。再说那酒，我跟美丽也说了，那算我借，回头我买了就还你们啊。
2: 擦擦擦，快吃快吃快吃快！
0: 哎呦呀呀！哎呀，干啥呢你啊？
1: 厂长，实话告诉你吧，那两瓶酒根本就不是酒，那是
0: 心意。我傻呀，我不懂这个。那也不能送礼，咱们什么交情啊？
2: 不是，那啥，那个现在你看不就是这个风俗嘛，是不是？一到这个年呢，姐啥的都相互送点啥。
0: 对对对，谁家有好吃好喝的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饶世界送去，老张送老李，老李送老赵，老赵送老王，罗圈送，这是浪费资源，这习惯以后得改改。
1: 厂长，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为什么要送你两瓶好酒啊？不是因为你提拔了美丽当了车间主任
0: 啊，
1: 是因为你干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好事。
0: 我干啥好事了？
1: 比如说，咱们村那些老爷们都外出打工了，
0: 对，
1: 剩下那些媳妇儿是不是都归你了？
0: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什么叫都归我了？那叫那些留守的妇女都跟了我，
1: 这不一样吗？
0: 是他们跟着我一块打工，你净往沟里带我。
1: 所以说，厂长，我们一感动一激动就送给你两瓶好酒，送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0: 啊。
1: 酒是啥玩意儿啊？酒是穿肠毒药，
2: 对，
1: 酒伤肝呐、
2: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1: 人一急躁就容易毒火攻心，
2: 毒火攻心你就得上火呀，
1: 人一上火血管就容易堵塞。媳妇儿
2: 啊，
1: 你看厂长这体格如果是堵了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2: 支架。
1: 对，
0: 哎呀妈，
1: 厂长，根据我的目测，就你这体魄，怎么也得支六个架，至少了容易塌腰啊！
0: 哎呀妈，
2: 你
1: 厂长怎么了？怎么了，厂长？
0: 哎呀妈，大伟呀，
1: 啊，
0: 眼前一黑，有点堵啊！
1: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啥了？你们这没喝咱的酒，能堵成这样？这喝咱的酒，能堵成啥样啊？
0: 所以说，厂长啊，我越想越后怕呀。你说，这两瓶酒，你喝了之后，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们厂子怎么办呢？啊，那些被你划了的妇女，跟你干活那些妇女怎么办呢？厂长啊，
3: 赵姨娘，别说了，我全懂。我谢谢你，我代表厂子谢谢你，我代表所有那些留守的妇女谢谢你，我替他们给你个拥抱。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抱完你之后我再放。
1: 厂长厂长厂长，你赶紧抱我吧。
3: 不是，我还是
1: 算了。厂长，你血管都堵成这样了，赶紧坐一歇会儿吧。厂长，
3: 哎呀，厂长
1: 啊，
3: 你说两瓶酒重要还是你的身体健康重要？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厂长的身体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
3: 对，
1: 所以我越想越紧张害怕，我后悔，我心如刀绞，我痛不生欲呀、啊！
2: 哎呀妈呀！
0: 哎呀，行啊你，还给我整成煽情啊你啊！编，接着编。大伟啊，我万万没想到，两瓶酒就把你整得痛苦生育了，你这也太弱了。再说我不喝酒，你也不是不知道。
1: 那两瓶酒，
0: 指定不还你。啥事儿？
1: 媳妇儿，我是不行了，看你跟他这交情。
2: 立本儿。
0: 干什么？哎呀妈！哎呀，你哎呀妈！干啥呀？
2: 你躲啥呀？
0: 你也太猛了呀！
2: 立本儿。
0: 干啥呀？
2: 其实有的话我都憋在心里多少年了
0: 啊！
2: 我要是知道今天你能当厂长，我早嫁你了。我何苦跟他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呢？
0: 哎呀妈呀！幸亏嫁他了，一般就把我毁了。
2: 啊？
0: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们俩看着还挺幸福的。
2: 我知道，我在你面前依然是白雪公主。当然了，你在我心里也仍然是白毛王子。练板
0: 儿。哎呦我天哪，堵又堵了，哥救救我行不行？
1: 你万幸去吧，我当年也不娶她，你小子活到今天。
0: 所以说你是个战士。
2: 你俩
0: 开玩笑，
2: 跟你闹笑话呢啊！李本，快把酒还他吧！你瞅他磨磨唧唧的，多烦人呐！
1: 是我老磨叽了，我老烦人了。
0: 你是挺烦人的，跟你一样，给他，
2: 给他，

0: 你看你没弄心干啥你啊？
1: 大伟啊，
2: 啊，
1: 我问你啊，你见过子弹飞吗？
2: 见过。
1: 见过子弹往回飞吗？
2: 那不把自己打死了吗？啥意思？
1: 他们啥意思啊？见过送礼的吗？
2: 见过。
1: 见过送完礼往回要的吗？
2: 那还是人吗？
1: 那你这是啥呀？
2: 厂长，我今天还真就不是人了，所以说那两瓶酒你必须得还给我。
1: 行行行，我还你。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但是这酒现在不在我这
3: 儿。啊
2: 啊，那在哪儿啊？
1: 哎呀，算了，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们家老爷子早晨到我这儿来了，把你们送两瓶酒给拿走了，不光那两瓶，把我存的两瓶酒也拿走了，说要感谢他一个什么恩人。
2: 不是，真的假的？
3: 你没骗我呢？
1: 我骗你这干啥呀？哎，你家老爷子来了，你问他。
4: 一会儿啊，
1: 大伟
4: 啊，
1: 来。
4: 哎，
2: 哎呀，大叔，
4: 大伟在这呢
2: 啊。
4: 刚才我上你家去了，你不在家，我寻思到那边就坐会儿，这回我就不用去了。
2: 哎，
4: 我现在好了啊。你看我这俩腿，
2: 哎呀，太好了！
4: 哎呀，啥毛病没有？
1: 爸，你这怎么什么情况？这是，
4: 我这不是老寒腿吗？
1: 啊，
4: 大伟在城里给我配两副药，呼上就好使了。
1: 哎、
4: 大伟、哎，不愧是老中医的后代啊！
3: 我给你那两千块钱，你
1: 我哎，我明白了，爸。您说那恩人说的就是他吧？
2: 不像吗？
1: 哎呦，兄弟，我代表我爸，代表我妈，正式的，
2: 那不用给我磕头了。
4: 我鞋带松了，哎呀。大伟啊，其实你大叔我老想感谢你，给你钱吧，你还不要？
5: 我在立门啊，买两瓶好酒，你拿。只是我一点意思，
2: 不，大叔，你看咱俩这种感情，你用不着请他
3: 的。哎呀，大叔，你看你这么客气，干哪呢？这是，哎妈，还给他送两瓶
5: 你的酒。
4: 你等会儿，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大叔，
2: 谢谢。
4: 那行，你们先唠着，我还有点事儿。
2: 哎，大叔
4: 啊，
2: 啥事啊？
4: 过年了，我不得会亲家
2: 啊？
4: 就他老丈人，他老丈人爱喝酒，我顺便。给他带过去两瓶酒
2: 啊！
4: 你们俩快去吧，爸，我走了。
2: 哎，大叔
4: 啊，
2: 你慢点，注意啊，一定按时服药啊。
4: 哎，好，放心吧，
2: 好，
4: 哎，有老了啊，
2: 哎
4: 哎，
2: 咋的了？哎呀，厂长，
1: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是，厂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两瓶好酒吧，是你爸我大叔感谢我的。
3: 哎，对。
2: 所以
1: 你没事吧你啊？我说多少次了还不明白啊？我到时候买了再还你。这我一会儿陪客户喝酒嘛。干什么玩意儿？
3: 实话实说。
2: 行，厂长，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这两瓶好酒根本就不是酒，是我灌的凉水。
1: 你说这两瓶酒不是好酒，是水？
2: 对，
1: 不谁信啊？
3: 哎呀，
2: 我要骗你，我是你儿子。
3: 我要骗你，我是你儿媳妇。
1: 我千万别，千万别，我没这福气，这大儿大女多折寿。
2: 不是那个厂长，你要实在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打开尝尝，不就知道？
1: 我尝啥又尝？我待会儿请客户喝酒，我先来一口，那是啥事儿？
3: 立板
1: 干啥？
3: 尝尝嘛。
1: 喝呗。酒。
3: 啊？
6: 那个。
2: 那水呢？
1: 我哪知道水在哪儿啊？
2: 啊，我明白了。
1: 怎么了？
2: 刚才你爸说了要会亲家。
1: 啊，
2: 莫非那两瓶水？
1: 哎呦我的妈呀！
3: 啊，那是不是亲爹喝不就事儿了吗？
1: 哎，对，啥不是亲爹呀？不是亲爹，更不亲爹。哎呦，我老丈人呢？他要是喝了酒，不是酒是水。我媳妇不把我抓那个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吗？爸，这是酒，那是水呀、啊，爸。爸，
3: 那咱俩咋整啊？
2: 咋整啊？继续要啊！
3: 立板。
7: 这个相声嘛，它虽然是短小
8: 啊，
7: 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
8: 哎，
7: 也有一个故事，
8: 哎，对。
7: 你看，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报纸上呢，经常见到，
8: 嗯，
7: 啊，有一些个起义评论，啊，当然这个写评论文章，那个。

0: 写的主很多。
1: 是
0: 我们看完一个电影，就有影评，
1: 有观后感嘛。
0: 对呀、啊，
1: 哎，
0: 我们观摩一个戏，看完了以后，我们观后感是什么？
1: 对，
0: 可以用文字嘛来写下来。
1: 嗯，
0: 对一出戏的评论
1: 是，
0: 但是那个评论文章啊，这是最难写。
1: 哦，不好写，
0: 必须得举例比喻、
1: 嗯、
0: 啊，这里边得有丰富的东西来说明这个问题。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您像我母亲要看戏呀，她这观后感没法写。
1: 哦，老太太爱看什么戏啊？
0: 爱看戏，
1: 嗯，
0: 最爱看评戏。
1: 哎，一般的老太太还是都喜欢看评戏。
0: 对对对，
1: 哎，
0: 她这个有时候也讲。
1: 哦，
0: 听这出戏什么内容啊？她也讲。
1: 嗯，
0: 可是讲的呀，全都不太合乎情理。
1: 哦，
0: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
1: 嗯，
0: 前些日子我母亲跟我们同院的街坊
1: 啊，
0: 二大娘，我给买了两张票。去看评戏去了。
1: 哦，什么戏啊？
0: 看那出戏，传统戏。
1: 哦，
0: 很好啊。
1: 嗯，
0: 杜十娘怒沉堕宝箱，
1: 这个戏才合乎老太太口味。
0: 就是啊、
1: 嗯、
0: 我母亲往那一坐，非常高兴。
1: 嗯
0: 啊，当时看她还真看懂了。
1: 哎，
0: 给我们那个同院那大娘讲。
1: 嗯，
0: 哎，大嫂子，看见了没有，这戏你听得懂吗？我给你讲讲吧。
1: 嗯、
0: 你看那个那女的，那是杜十娘。
1: 哎，
0: 杜十娘啊，她是好人呐、啊。
1: 嗯，
0: 名字也好。
1: 怎么？
0: 杜十娘，她那肚子里全是实诚的。
1: 好嘛，
0: 你看那个那年轻的小伙子，那人不怎么样。
1: 啊？怎么？
0: 那不是接杜十娘走吗？
1: 嗯，
0: 你看他啊，他叫李甲。
1: 这名字也有假。
0: 他那里边全是假的。
1: 嘿，好。
0: 你看脸上画豆腐块那个，那是坏人。那叫孙富。
1: 哦，这怎么讲啊？
0: 那孙子他富裕。
1: 嗨，
0: 你说这叫怎么讲的啊？
1: 哎呀，
0: 可有一样，虽然是讲的不对吧，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也是看懂了，
1: 爱憎分明啊。
0: 哎，看评戏还可以。
1: 是啊，
0: 啊，因为通俗嘛，好懂。
1: 嗯，
0: 你要让我妈看京戏就不行。
1: 哦，差点了
0: 啊。那不前些日子我给买张票嘛，她看京戏去了。
1: 什么戏啊？
0: 这个戏很好啊。
1: 啊，
0: 三堂会审玉堂春。
1: 这个戏好戏。
0: 好戏
1: 好戏。
0: 可是我母亲看不懂。
1: 哦，不明白。
0: 往那一坐，坐的还是前排。
1: 啊，
0: 坐那就烦了。
1: 你看看
0: 不懂啊。
1: 哎，
0: 有起介时候看着就别扭。
1: 哦，
0: 哎呦，哎呀，这什么戏？哎呀，这小媳妇儿，哦，这还是新媳妇儿。
1: 怎么？
0: 穿一身红嘛。
1: 好嘛，那是醉衣。
0: 哎呀，她犯什么罪了？怎么还带着那玩意儿？那叫什么呢？哎，一定啊，娘家也没什么人了。哎，再分这样啊，你说难道就没人管她吗？到后边啊，三堂会审，
1: 嗯，
0: 这点他更听不懂了。
1: 哦，
0: 仨官审一个，
1: 嗯，
0: 更纳闷。哎呦，怎么仨官审一个呀？哎呀，这不好办呢，这官司啊，
1: 嗯，
0: 一定不好打。苏三一唱的他又不懂。
1: 嗯，
0: 他趴那儿睡着了。
1: 你看看
0: 他不是着了吗？
1: 啊，
0: 换了戏。
1: 什么戏呢？
0: 换了大咒戏。
1: 哦，
0: 武戏死龙救主
1: 长坂坡。
0: 这个赵云一上场四喜头，
1: 哎，
0: 他得呛呛铁不呛铁呛，加我点一催把我妈给惊醒了。
1: 哦，吵醒了。
0: 我妈一醒当时高兴了。
1: 嗯
0: 嗯，好。哎呀，小媳妇的官司好打了。
1: 怎么？
0: 他娘家哥哥来了。
1: 哦，娘家哥哥。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武名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渔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感谢您的掌声啊。
4: 谢谢吧。
3: 哎，这场呢是咱哥俩，
4: 是
3: 一上台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
4: 对，
3: 欢迎咱俩。
4: 没错，
3: 非常的感谢。
4: 是
3: 同志亲爱的。

0: 朋友们啊，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您都喜欢什么？
1: 凡是美好的事物我都喜欢。
0: 哎，你这说话太笼统。哦，咱喜欢一样东西咱就得专一啊。
1: 哦，那你都喜欢什么呢？
0: 就喜欢猴。
1: 哦，你是耍猴的。
0: 谁耍猴呢？啊，孙悟空，齐天大圣。
1: 你喜欢西游记、啊、
0: 太喜欢孙悟空了。哦，我现在是走路学孙悟空，嗯，吃饭学孙悟空，睡觉学孙悟空，我现在就是孙悟空啊。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悟空师傅。
1: 忽而平身吧。怎么了这是？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跪下事儿？
1: 你都着了魔了知道吗？
0: 也难怪啊。我跟你这么说啊，我现在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0: 想搞一个西游的主题公园。哦，让大家跟我重走西游路，
1: 建一个公园让大家一起游览。
0: 不啊，让大家深入角色呀。
1: 你是说让游客都扮成西游记当中的人物？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有点特色。
0: 嘿嘿、啊、跟我体验一把啊！只要你进了我的主题公园，
1: 我就身临其境了，
0: 你就不是人了。
1: 我不是人了，
0: 变成西游人了。
1: 变成什么呀？
0: 金角大仙啊，银角大仙，牛魔王，铁扇公主，胡二，黑熊怪，妖魔鬼怪随便演，妖魔鬼怪随便挑。
1: 我呀不演妖精，我得演一个正面角色。
0: 太好了，嗯，那你就演孙悟空哦，降妖伏魔，战天斗地的精神哦。你演唐僧，嗯，体会唐僧一往无前、虔诚专一的精神。嗯，你演沙和尚啊，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精神。你演猪八戒，体验猪八戒调戏妇女的精神。
1: 这我就甭体验了啊啊，不体验了。
0: 不是你这玩吗？体验吗？
1: 不是您这个
0: 经典台词也可以背，
1: 还有经典台词。
0: 太经典了，
1: 您背上两句。
0: 有这么一句。
1: 哪句？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哦，红孩儿。
0: 还有一句，嗯，玉帝哥哥你就留下吧。
1: 女儿国。
0: 还有一句最经典。
1: 是啊，
0: 女菩萨在和尚爷洗洗吧。
1: 互动，哎，台词背的不错。不过我得问问你，你们这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
0: 哎呀，那太多了。
1: 比方说，《
0: 西游记》里有的，我们这儿都有。
1: 您举个例子，
0: 蟠桃园。哦，什么，盘丝洞。嗯，哎，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反正你想玩什么都有。
1: 哦，想玩什么都有。
0: 哎，想玩什么都有。哦，体验一把吧。
1: 体验体验啊，好啊。
0: 你这样啊，你演那个白骨精怎么样？
1: 我。体验白骨精，
0: 白你就得演白骨精。
1: 是啊，
0: 怎么你像啊啊？不是您，不是不是，您想啊啊，你合适？
1: 我怎么合适呢？
0: 演白骨精啊，你花一个人的钱，你演仨人物。
1: 知道了，村姑、老头和老婆。
0: 哎，你这都多好，
1: 花一个人钱演仨人物，得。我就演这白骨精了，
0: 那我就演孙悟空了。嗯，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打死你！
1: 去去去去去！你怎么又来了？你打死谁呀？您说说这剧情啊，从哪开始啊？
0: 对对对，
1: 入戏太快了，
0: 入戏太快了，
1: 太快了。
0: 你这样，嗯，你就从这个村姑送斋饭开始。
1: 我还得学学村姑，
0: 你得入人物啊。
1: 我到庙堂送斋饭。
0: 妖怪。
1: 这还没说完话就打死了，
0: 还有老婆呢，
1: 我姑娘送
0: 妖怪，
1: 又完了，
0: 还有老头呢，
1: 这还没说话就打死了，
0: 过瘾吗？
1: 你过瘾了，您让各位瞧瞧，我任妈没说先死三回。
0: 废话，这怪谁呀？
1: 怪谁呀？
0: 怪你呀？
1: 怎么怪我呀？
0: 朋友们都听了，你演的是白骨精，
1: 对，
0: 花一个人钱
1: 是
0: 演仨人物，那不出来就得打死呀？
1: 那依你这意思，我要是把三个人的钱都交喽，
0: 你得玩三天呢。行了行了，您别说了，
1: 这我听着都累得慌，我不玩了，
0: 累
1: 累了。
0: 不要紧啊，去我们饭店休息一下。
1: 你们这还有饭店？
0: 呵，盘丝洞大饭店，
1: 蜘蛛精开的。
0: 这你进去就给你缠住了，
1: 还缠住了。
0: 你想啊，啊，蜘蛛精多漂亮啊，那睫毛都这样的。
1: 我谢谢师傅，没问您长相啊，问问您这饭店有什么特色美食？
0: 特色太有了，
1: 什么特色呀？
0: 黑芝麻粥，
1: 多少钱呢？
0: 3毛钱，
1: 倒是不贵。我先来两碗。
0: 你要疯啊？
1: 谁要疯啊？
0: 两碗粮，你吃得起吗？
1: 这有什么吃不起的？不就3毛钱吗？
0: 黑芝麻粥，
1: 对，
0: 黑芝麻
1: 是
0: 3毛钱一粒儿。哎呀。

0: 一粒儿啊！你说这不坑人吗？
1: 你这你
0: 行了行行，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玩了，干脆我走人。
1: 干嘛？
0: 走人？
1: 门也没有
0: 啊！没门，你能把我怎么样？
1: 还怎么样啊？你要是敢走，我就敢给你扔进火焰山，给你火化，扔进子母河，让你怀孕了。
0: 我告诉你，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爱玩就可以玩，不爱玩就可以不玩。
1: 哎呦呦呦呦，你可别说这话呀！
0: 怎么着？
1: 你问问在场的所有朋友，那旅游去的能说是自己就上帝吗？
0: 哦，
1: 我告诉你，你只要来我这个主题公园
0: 啊，
1: 那你就走不了了。
0: 嗯，
1: 你全程录像
0: 哦，
1: 你这听我的，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知道吗？
0: 我要是非走不可，怎么着呢？
1: 怎么着
0: 啊？
1: 不行，
0: 不行！
1: 告诉你，你玩的那东西都给你弄成纪念品了，你得交5000块钱。
0: 我干什么了？交5000块钱？
1: 没告你纪念品呢？
0: 都什么东西啊？
1: 你都玩过什么呀？
0: 我扫过塔，演过三打白骨精。
1: 对呀，什么和尚的袈裟
0: 啊，
1: 老出的拐杖
0: 啊，
1: 还有老婆的嘴儿。
0: 哎，你奶奶个嘴儿！
1: 我怎么还骂街呢？你
0: 废话。您让各位听听，我这旅游回去，左手小扫帚，右手木的拐，挎着破篮子。
1: 行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不交钱，你走不了，
0: 走不了能怎么着呢？
1: 怎么着
0: 啊？
1: 我这可有金箍棒，
0: 我
1: 刚相中了几个药。
0: 我不怕您，
1: 你想怎么着？
0: 我砸了你的招牌，
1: 你有什么本事砸我的招牌？
0: 我是消费者协会的。
1: 那你早说呀你！
0: 妖怪哪里头刚相中了几个药？有相。
2: 哥，咱不是6点开年会吗？姐，这都8点了，怎么张总还没来啊？你看别的桌都吃上了，你看咱们这桌，你看人家桌那醉虾都吃完了，你看咱们这醉虾都醒酒了都。
3: 也没人让你非得跟张总坐一桌啊，他不来谁敢动筷子？
2: 不是，那他就别到出什么危险。
4: 干嘛呢你？说了不让动筷了。
2: 没动筷，我拿手抓的嘛。
4: 手也不行啊。嗯嗯。
5: 哎呦，兄弟们，兄弟们，
3: 张总，
5: 员工们，过年好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哎呀，这个我是不是有点来晚了？
2: 是，
5: 不是，这位是
4: 啊，这是我们这个任师傅今天新来的这个实习生，您别见怪啊。
2: 张总好，
5: 实习生是吧？啊，不会不会，这个年轻人呢，积极。耿直是一件好事儿。来来来来，兄弟，我告诉你啊，你刚来公司，不了解咱们公司的情况。
4: 张总之所以是张总
3: 啊，就是因为张总从来不迟到。
5: 是喽，
2: 哥，但是台子上写的可是6点开会，
3: 你认识字儿吗？啊，看反了，6-9看反了。
4: 9点年会，张总还早来了1个小时呢。
2: 不是这6怎么看反呢？这个，
5: 小李，你666啊你啊，是情况是这样的，
2: 对，是张总，
5: 来来来，
4: 哎呦，我来，
5: 因为我那个司机小刘
2: 啊，
5: 就是我那个小舅子，小刘啊，他开车给我绕道了，哎呦，他是一边开车一边唱歌，我说小刘你这样很不好，开歌不要唱车，啊。反正就是因为他吧，耽误大家吃饭了啊啊！咱们吃饭，吃饭来。
6: 我明白了，张总。
5: 他干什么去了？
6: 不知道
4: 呀。
5: 他不是不相信我吧？
3: 他信你瞎话编的、
5: 哎、
3: 不是？他就是你说的这么真诚，他肯定信。
5: 你信我吗？
4: 信，我信。上次啊，您说您太祖奶奶开车给您绕道，我都相信了。
5: 啊，来来来，吃饭吧，吃饭吧，来。
2: 张总，我把你小舅子叫来了。来，
7: 咋了，姐夫？
5: 啊，是，你坐哪桌你不知道吗？司机桌在哪不知道吗？你去吃饭去，去。
2: 你回来，小刘。张总不好意思说你，我得说你，你凭什么开车就给张总绕道啊？我们这么多人等你2个小时，你好意思吗你？张总，
7: 不是，你迟到不是非要在家伺候我姐吗？给她洗衣服又做饭的。
5: 什么洗衣服做饭？我现在不想见到你，出去。
7: 你等着，我告我姐去。
6: 你敢？又回来，小舅子，
2: 张总，你小舅子骗人呢，他怎么？张总，你是不是哭了？张总。

0: 没有，我是太感动了，咱们公司有这么耿直、这么积极的员工，老职工都要向他学习啊！来，这，
1: 我们再接再厉的，张总。
2: 好，闭嘴。
0: 这个你们吃的啊，
2: 好，
0: 我简单说几句。
1: 哥，
0: 你们别吃了，我简单说几句。
2: 好嘞。
0: 啊，各位员工，今年呢，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明年我给大伙儿有三个要求啊，第一，就是再接再厉；第二，再创辉煌；第三，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啊，这么着，等回头啊，我给大伙分股份，人人都是股东，吃饭。
2: 好，
1: 张总啊，张总，我刚来公司就能分着股份了。
0: 都有。
1: 什么时候分呢？
0: 回头嘛。
1: 回头是什么时候啊？
0: 再商量。
1: 我能分多少啊？一股多少钱呀？什么时候开股东大会啊？
2: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呢？你，
0: 小同志，你是刚来咱们公司，不了解情况。
2: 张总之所以是张总啊，
3: 就是因为张总从来不画饼，
0: 对了，所以说你看哈，说分股份就分股份，那白纸黑字就差法务跟我签合同了，知道吧？这放心，
4: 我明白了，张总。
0: 他又明白什么了？
3: 不知道呀。
0: 他是不是不相信我？
3: 他信，你饼画这么圆，不是，这么有诚意，他信。
0: 你呢？
2: 我相信。上次您说您要认我当干娘，我都相信了。
0: 我说的意思是说，咱们是一家人，我是不会给我的亲人画饼的。来吃饼。
1: 张总，我把法务小姐姐叫过来了。来，她说你画饼呢，她不信。张总怎么可能画饼呢？你跟她说。
0: 那个小李，你先回去，先回桌吃饭，再回头再聊。
1: 姐，张总，你不是说就差写合同了吗？
0: 是啊，可是咱们现在是开年会，哪来的合同啊？
1: 张总，合同已经给您打印出来了。
0: 我签。好，我现在就在这个合同上签字，盖章生效啊！以后咱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位都是股东了啊！我提前祝贺大家，怎么着？咱喝一个，来，喝一个，
3: 来，谢谢张总，
1: 谢谢我的，你喝我的，
3: 来，
1: 要，张总。张总怎么了？张总那么无动于衷了、啊？你们都张总
3: 喝多了呗？这
2: 哎呀，把司机叫过来领回去不就完了吗？
5: 我去吧，张总招还挺多的。
1: 张总喝一杯就这样，怎么可能？张总食物中毒了吧？张总，幸好我学过急救，张总会把你救回来。张总你别走，张总你醒醒啊！张总，哎。
2: 这都不醒啊，那必须得人工呼吸呀。
1: 我来，
0: 我醒了。
1: 张总啊，吓死我了，张总。
0: 不胜酒力啊，不胜酒力。
1: 还好吗，张总？
0: 啊，我好了。
1: 那个，我给你叫个120吧。
0: 哦，不用，我彻底好了。
1: 完全好了是吧？
0: 回家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1: 那张总，你把合同签了再走吧，张总。
0: 好，我签。我签字盖章，马上生效啊！这不就完了吗？哎，我章呢？我章哪去了？哎，刚才在这儿呢，我章呢？
2: 章呢？
1: 掉地上了吧？
0: 哎，章呢？
1: 这不，
0: 刚才在这儿呢。
2: 章呢？
0: 哪去了？
1: 章不会让人偷了吧？
0: 很有可能，让人……
1: 我明白了，张总。
0: 他又明白什么了？
2: 不知道呀。
0: 他是不是还不相信我？
3: 不。他是太相信你了，
1: 张总，我回来了，张总，我把保安叫过来了。
6: 站好，挨着搜身。
1: 没错，封锁现场。我跟你说，凶手就在我们当中，张就在这个屋子里面。保安大哥，来，先搜我的。
6: 抓人，赶紧的，
1: 抓着这个人送派出所。来，我这没有，来搜他。啊，
2: 不是，我就不拖了。
1: 搜他，那个张总也搜一下。
0: 你敢？不就是个张吗？没了，大伙再，嗨。在这个兜呢，哎呀，虚惊一场！
1: 哎姐，这是咱们公司那张哎，那我赶紧找法。

0: 物给争去了。
1: 有我的，我的。
2: 给我也来一份。
3: 还要部分吗？
4: 不是，等会儿别乱，别去，别相信我，我那是画饼啊。
5: 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这就算开张大吉了。这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说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我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儿，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拿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

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

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他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我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儿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

0: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三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零分。小学四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说那勇敢的，你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吧？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的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瞧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1: 火让人类告别如梦。

0: 毛蚁穴叩开文明的大门，但他也能化身魔鬼吞噬万物生灵。血泪教训提醒我们每个人防范火灾，警钟长鸣。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喂，
2: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3: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4: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起初我不叫新凤霞，原名杨淑敏，是新中国的成立让我们这些旧艺人一步就踏入了一个新天地新时代，我唱出了新腔新调，新中国把我培养长大，我就喜欢这个新字，所以改名新凤霞。党和人民给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由一个唱棒棒的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还进了中南海

敬爱的周总理也看了我们的演出，那天演的是刘巧儿。那场演出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巧儿啊，为了你这事啊，专员可费心了。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政府啊支持你们的婚姻。
1: 是啊，巧儿，我祝你们婚姻美满，争取做一对模范夫妻。
0: 谢专员。

0: 容。
1: 哎，我今天演得怎么样？
0: 哎呀，演得真好，棒极了。
1: 不过我还是有点紧张，都忘词了。
0: 挺好的。哎，总理，
2: 总理来了。
3: 来来来来来，大家欢迎总理给大家讲话。
4: 同志们辛苦了，今天的演出啊很精彩，很好嘛。刘巧儿这出戏呀、啊、在艺术上很新鲜很完美，更重要的是说出了千千万万妇女姐妹的心声，对宣传婚姻法、扫除封建残余很有教育意义。我代表人民政府，代表广大群众，感谢你们。凤霞同志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已经传遍了千家万户，大家都喜欢听。哦，我当然更喜欢听了。我要向那些没有看过戏的同志们敬上一言，可以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呀。
1: 谢谢总理这样鼓励我，请总理多提宝贵意见
4: 啊。要说意见嘛，还真是有一点嘛，你仿现的那个动作就不大准确嘛，手势啊应该是这样
1: 啊。
4: 哎
1: 啊啊，
4: 一看你就是只在舞台上仿现，缺少实践经验嘛，要注意体验生活呀。我们在延安大生产的时候可是天天离不开纺车啊。
1: 谢谢。

0: 我啊。
1: 在我艺术上红红火火的时候，同时我也收获了爱情，他就是我的良师益友，终身伴侣吴祖光。那个新婚之夜呀，
2: 是好

是名人手写的梅兰芳、郭沫若、周

心，这青阳衣呀若款式啊，是咱们敬爱的周公子呀。这场面这气派，圈子里都是人，都是凤霞呀。

0: 我出生在贫苦人家，从小学戏，没有读过书。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嫁一个文化人。祖光啊，你是我最最崇敬的大作家，此时此刻，你就站在我的面前，成为凤霞的新郎了，这是真的吗？这不是在做梦吧？
1: 凤霞，这不是梦，我会对你的一生负责。

0: 老侠，我要送你这件礼物。
1: 礼物？
0: 对。
1: 什么礼物？
0: 这第一件是一本新华字典。
1: 啊，字典？

0: 这第二件礼物是一封拜帖。
1: 拜帖？
0: 对。
1: 拜望谁呀？
0: 圣嘉伦。
1: 圣嘉伦？圣嘉伦是谁呀？
0: 我的好朋友，一位大音乐家。

0: 去拜见齐老先生。
1: 哦，你说的是大画家齐白石齐老先生吗？
0: 对，让你跟他去学画画。
1: 嗯，我是唱戏的，画画有什么用呢？
0: 哎，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

0: 一出戏。
1: 什么戏？
0: 花为媒。
1: 哦，你说的是我们经常上演的那出花为媒吗？
0: 对，这出花为媒虽说经不红，但是在文学方面它略显粗糙，我要将它进一步加工整理，拍成电影搬上银幕。

人生如戏呀，当我陶醉在艺术和爱情的甜梦时，这个梦被惊醒了。

好人呐、啊，他早年就参加了革命，这周总理都说他是小神童啊，还把那么多的文物捐给了国家，怎么一下子就下放到北大荒了呢？他们命令凤霞和他离婚，那凤霞怎么能又接受得了呢？凤霞，你可要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1: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3: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4: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3: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思念其实不是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1: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2: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清晨，阳光洒下温暖的光辉，照亮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忙碌的身影打破了繁华都市的寂静，人群中一抹抹殷红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1: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美丽的小巷贡献一份力量，小巷清洁，城市更美。
0: 在家乡河北，助人为乐就是城市最美的样子。
2: 礼让斑马线从敬畏转变为习惯，
3: 加快脚步通过，让礼让成为相互体谅。
4: 不好意思，站错道了，感谢感谢。
5: 彼此谦让，才能平安畅通。
6: 当我们将相互礼让视为一种风度，那平安就不仅是写入交规里的规则，更将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准则。
0: 在家乡河北，文明礼让就是城市最美的样子。文明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展现最美的你，守护我们的河北。
7: 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8: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9: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10: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8: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10: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9: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8: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1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韦静。路边停车，司机和乘客开门没观察，猛地一推车门，撞上电动车自己。

0: 行车或者行人，轻则擦伤骨折，重则车毁人亡，这就是让人防不胜防的开门杀。以前出了事，司机怪乘客，乘客怪司机，受害者维权难，扯皮多。2026年6月30日起，开门杀的责任与赔偿终于有了明确的司法定论。
1: 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2026年5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开门杀现象作出规定。
2: 在日常生活中，开门杀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更好的责任划分，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新规第二条明确，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对受害者来说，司机和乘客是机动车整体，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不能互相甩锅。司机选停车位置、控车区域、提醒乘客安全下车是法定的义务。如果司机停在非机动车道、禁停区，或者没有提醒乘客查看后方来车，司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开门杀事故的发生，必定都是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吗？如若乘车人下车前司机进行了提醒，那又该如何进行责任划分呢？
2: 司机规范停车后必须提醒乘客注意后方来车，乘客开门前必须观察后方来车、行人，确认安全再开门。如果司机没有提醒，乘客也未观察，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律条文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2: 在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1213条中的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者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为防止开门杀现象的发生，司机和乘客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司机停车应选安全停车点，尽量靠右侧，留足安全距离。乘客下车前必须提醒，看清后方路况再开门，慢开，先开一条缝观察。如若后排有小孩、老人，务必锁上儿童锁，防止突然开门。乘客需要牢记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最远的手开门，左驾用右手，右驾用左手，身体自然转身，强制看清后方路况后再开门。开门先开10厘米的缝隙，确认安全再全开，不突然猛推，不抢着下。后排优先从右侧下车，避开左侧车流。
0: 开门杀不是小事，一次疏忽可能毁了两个家庭。最高法新规既给受害者撑腰，让保险不扯皮，也压实司乘安全义务。开车坐车多一份观察，多一句提醒，有可能就会避开致命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设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1: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0: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2: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8: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5: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

0: 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8两的娃娃菜，
4: 菜上下店
3: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9: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佩戴这个帽子的人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基，先学的
1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

0: 江南五彩丝、菖蒲树、齐安片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8: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0: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9: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

0: 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0: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5: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6: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9: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心。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

0: 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 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

0: 这是严重误判。
1: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
6: 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

0: 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两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

0: 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着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证明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它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它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

0: 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2: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0: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

0: 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 3.0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方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他们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5: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 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

0: 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种大杀器的这种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的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刘备带着关云长、张飞来到南阳卧龙岗，要拜见诸葛亮。来到龙中，就看见山脚底下有几个农夫正在耕田，一边种地一边唱。刘备一听他们唱的这首歌，唱的是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儒者自安安，儒者自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哎呀，刘备心说好歌啊， 听了这首歌谣，叫人心胸开阔，也看尽了世态炎凉，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做的。刘备往前一带马，请问你们刚才唱的这首歌是何人所作？哦，你要问的，那是卧龙先生做的。哎呀，刘备听说果然出自卧龙先生之手。好啊，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苍天如原盖，陆地如棋局。因为古人缺乏天文知识，说这天是圆的，陆地就好像一个大棋盘。那么人活在世上就跟下棋一样，世人黑白分，往来争如弩，儒者自安安，儒者自碌碌吗？人活在世上就如同下棋，这步棋走对了，可能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要什么有什么。如果这步棋走错了，这一辈子可能就起不来世，也可能穷困潦倒。所以说，儒者自安安，儒者自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那当然说的就是诸葛孔明了。好啊，没看见人呢，先听见孔明先生所作歌谣。刘备就问这位农夫，请问孔明先生家住哪里？这个农夫用手一指，您看，您看见了没有？那南边有个高岗，那就是卧龙岗，岗前林中那几间茅庐草舍，就是诸葛孔明卧龙先生高卧之地。好，多谢。刘备、刘玄德抱拳拱手，然后一带马就带着关云长、张飞奔着诸葛亮的家走。走着走着，刘备突然间甩镫离鞍下了马了。张飞一看，哎，大哥，还离得那么远，您干嘛下马呀？三弟呀，咱们快到诸葛孔明先生的家了，如果咱们骑着马往前走，这是对孔明先生不尊敬，我们应该拉马步行。哎，好啊，您下马我们也下马。张飞下了马了，关云长也甩镫离鞍下马，但是关云长并没说一句话。哥仨拉着马往前走，这张飞呀，一边走一边的学磨，这地方真不赖。嘿，二哥，您瞧见没有？干脆呀，咱别打仗了，在这儿开个酒馆，嘿，一边喝酒一边卖，一边吃一边聊，那比打仗好多了。关云长气得瞪了张飞一眼，三弟呀，我看你要在这儿开酒馆，用不着卖，你自个儿能把酒全喝光了。刘备一回头，二弟三弟，眼看到了卧龙先生的家了，千万不要喧哗，不要惊动先生。哥俩谁也不敢说话了。就这样，刘关张弟兄穿过松林，来到竹林前，一看三间茅庐傍林而立，修竹叠翠，优雅宜人。嘿嘿，大哥二哥到了，您在这儿等着，俺老丈前去叫门。刘备一摆手，三弟呀，慢着，你声音就好像打雷呀，你一叫门就会惊动先生。哎呀，大哥，俺老丈小点声音，不成，三弟拉着马你后退，带魏兄前去叫门。张飞只好把刘备的缰绳接过来，往棚边一站。刘备迈步走到诸葛亮家门前，轻轻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小书童来。刘备满面带笑，抱拳拱手：“仙童，请问这是不是孔明先生的家呀？”“
9: 是啊。”“
8: 请问你找谁呀？”“
9: 找我家孔明先生。”“你是谁呀？”
8: 这个小书童儿看了看刘备，又看了看关云长、张飞。刘备深识一礼：“仙童，请你替我回禀孔明先生，就说
9: 大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他来拜见卧龙先生。刘备是把自己的出生官职全都报出来了，没想到这个小书童儿一摇头，对不起，您利利落落说了这么一大串，我记不住。弄得刘备脸都红了。啊，那有劳仙童替我回禀孔明先生，就说新野县刘备特来拜见。您瞧，这不是省事吗？您是刘将军，找我家孔明先生，对不起，我家先生没在家。就这一句话，刘备心里凉了半截啊。高高兴兴哥仨来了，没想到到了门前，这小书童儿一句话，孔明先生不在家。刘备着急，请问仙童，孔明先生到哪里去了？这个我可不知道，先生出门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走的，我们只能看见，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哎呀，仙童，难道说孔明先生何时回家，你真的不知道吗？将军，我家先生常常出门，也可能三天五日，也可能一个月俩月的，也可能一年半载，我怎么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刘备听得这双眉紧皱，又伤心又失意，刘备愣到这儿了。张飞在旁边一看，心说，既然这孔明先生不在家，咱们在这站着干嘛呀？哎，大哥，既然先生不在家，咱们就回归新野县吧。哎，不知道先生何日归期。将军，我刚才跟您说了，不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回家。既然这样，将军，您在这等着，恐怕也等不回孔明先生。我也不敢久留拘禁，那意思您该走您就走吧。关云长在旁边也劝呢，大哥，既然如此，咱们就回去改日再来。刘备一想也没办法呀，也不能天天在外头站着等着，等人诸葛亮回来。好吧，刘备又给小书童儿施了一礼，仙童，既然先生不在家，请将礼物收下，转告卧龙先生，说我刘备今日特来拜见。小书童儿听到这一摆手，对不起将军，先生不在家，礼物我们可不敢收，但是您的话我记住了，等我家先生回来，我就跟我家先生说西野县刘备特来拜访。好，那就多谢仙童。这个小书童儿很不客气，把门关上了，刘关张弟兄只好拉着马离开了诸葛亮的家。当走出松树林，刘备仍然是依依不舍回头看隆中的景物。只见诸葛亮的隆中卧龙岗，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清澈，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竹交翠，景色宜人。张飞一看，人家诸葛亮不在家，您老在这看什么呀？哎呦，大哥，咱们回归新野吧。刘备叹了一口气，无精打采，跟着二弟三弟拉着马往回走。走着走着，突然间从那边山路上走过一个人来。刘备一瞧，这个人好模样啊，容貌玄昂，身姿俊美，头上戴着逍遥巾，身上穿着皂布袍，腰系丝绦白袜麻鞋，身高七尺开外。呵，刘备心说，就冲先生这模样，一定是孔明先生。二弟三弟，你们看，孔明先生回来了。刘备赶紧迎上去了，关云长张飞在后边跟着吧。刘备来到这个人面前，深施一礼，刘备拜见孔明先生。这人一听站住了，将军，难道您就是皇叔刘备刘玄德吗？是啊， 我正是新野县刘备，特来拜见先生。刘皇说啊，

我可不是卧龙，我也是特来看望卧龙诸葛孔明。请问先生，你是何人？”刘皇说：“我是卧龙先生的朋友，伯领崔州平。”哦，原来是崔先生，九牧先生大名如雷贯耳，近日幸得相遇。先生，能不能在这少坐片刻？我有事求教。崔州平上下仔细打量，看了看刘备。好吧，那么咱们落座而谈。两个人就坐在松树林前两块青石之上。刘备很客气，让崔州平上座，刘备做了下手，关云长、张飞只好拉着马在旁边等着。崔州平就问刘皇说：“请问您为什么要见诸葛孔明？”刘备知道这个伯陵崔州平是诸葛亮的好朋友，能跟诸葛亮是朋友，这个人胸中必有智谋，而且对世上的事情也一定会有他的看法，所以刘备就想跟他聊聊，听听崔先生到底怎么对待当今的情况。刘备抱拳拱手：“崔先生，而今天下大乱，刀兵四起，诸侯割据，奸臣弄权，汉室倾危啊！我特地来到卧龙岗拜见孔明先生，求安邦定国之策，请诸葛先生出山重扶汉室。”哦，崔州平听完刘备这句话，崔州平笑了。刘皇说：“啊，看起来你是想请诸葛孔明出山帮着你再安汉室天下。你虽然一片仁德之心，但是要以我崔州平看，天下大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并非人力所能改变的。自古以来是治乱无常的，想当初高祖斩白蛇揭竿起义，三载王秦五年破楚，建立了大汉朝的江山事业，这是由乱而入治。可是汉室天下传了200多年，传到孝平皇帝，出了奸臣王莽，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帝，翁夺婿业，天下又由治入乱。这么一来，老百姓不能平安度日。后来仗着光武帝刘秀复兴汉室，重整基业，自打光武称帝之后，天下又由乱而入治。现在汉室天下由打光武帝又传了200多年，传到灵帝、桓帝，奸臣弄权，干戈又复四起呀、啊。所以又由治而入乱，到底要乱到什么时候？有谁能够扭转乾坤，转入治世之道呢？刘皇说：“要以我崔州平看，这一切都是难以估计、难以预料的。”刘皇说：“啊，你打算请孔明出山，辅佐您完成王霸之业，挽回汉室，恕我崔州平直言，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吧？诸葛亮即便出山，也是枉费心力。你要知道，顺天者易，逆天者劳，树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刘备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刘备心中一阵苦笑啊，心说：“你别瞧这崔州平跟诸葛亮是朋友，但是要按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所言，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还有徐庶、徐元直是比不了诸葛孔明的，估计孔明先生跟这位崔先生看法不见得一样。但是既然崔州平说到这儿的，刘备也只好满面带笑。先生，您这一片言论真是高见呢，可是您要知道，我刘备是汉室宗亲，理应当匡扶汉室，
我怎么能敢推脱术与命而不管呢？崔周平听刘备说到这儿站起来了。刘皇叔啊，我崔周平是一个山野村夫，不能跟皇叔共论天下大事，告辞。刘备上前拉住崔周平，先生，能不能跟我同去西野？哎呀，刘皇叔，我这人喜欢闲游，无意功名。对不起，再会。说完之后，崔周平一转身，他下山了。刘备、刘玄德看着崔周平的背影，张飞过来了，大哥，您瞧见没有？没看见孔明先生碰见这么一书呆子，简直瞎耽误功夫。三弟呀，崔先生这一片言论，那是隐士的肺腑之言，三弟你可不能胡言乱语。刘备头顾茅庐，没碰见诸葛孔明先生，只好带着关云长、张飞回归新野。回到新野之后，刘备立刻派出人去四处打探孔明先生的下落，只要先生一回归隆中，立刻前去登门拜访。就这样到了隆冬气节，刘备得报了，说卧龙先生已然回到隆中。刘备非常高兴，就把关云长、张飞叫来了。二位贤弟呀，咱们还得到一趟卧龙岗去拜见孔明先生。大哥呀，已然去了一趟了，您给诸葛亮的面子可不小了，这回啊您别去了。诸葛亮不过一介村夫，您派人把他喊来不就得了吗？关云长也劝刘备，大哥呀，现在天寒地冻，大哥您就不必辛苦了。据我关云长看，这位诸葛先生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是不是有点自吹自擂呀？张飞听了一拍大腿，对，大哥，咱们上回去呀，他准在家呢，可能是怕露馅儿，不敢出头露面。刘备摇了摇头，二弟、三弟，你们说的不对呀，我想这位孔明先生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既然在隆中自比管仲、乐毅，这就说明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真有匡扶宇宙之志。像这样的高人是不能轻易出山的。诸葛孔明先生对待明主，他也得挑一挑、选一选呐。二弟呀，你要知道，孟子早就说过，欲去拜见贤人，又不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去对待贤士，就好比你本想进门去，然后自个儿把门关上，你就进不去了。要知道，孔明先生是当今大贤，怎么能随随便便派人把他喊来呢？就是二位贤弟不去，我刘备也决定前行。我看，还是你我弟兄三人毕恭毕敬到隆中去请。关云长、张飞一看大哥恭请孔明的决心很坚定，也就不能再多说了。这样弟兄三个人又备上一份厚礼，一同上马，是二请诸葛亮。天可够冷的，弟兄三个人骑着马刚一出新野县，这北风越刮越紧，大雪纷飞，是鹅毛片片。走了几里地，张飞可受不了了，大哥呀，天这么冷，想打仗的人都不敢用兵了，根本就不应该前去卧龙岗，大哥咱们回去新野县喝酒聊天。刘备、刘玄德连理他都没理他，骑着马冒着风雪往前走。关云长、张飞也不能再说别的了，只好跟着吧。一路之上，山道崎岖，雪深路滑，朔风凛冽，呼啸而过呀。刘备也是冷得直打哆嗦。一会儿的功夫，刘关张弟兄身上的雪就满了，袍已然都湿了。张飞是心疼刘备，大哥呀，您瞧，您要把身子骨冻坏了，可就麻烦了。干脆你我弟兄回归新野。

张飞第二次劝刘备生气了。刘备把脸往下一沉，三弟呀、啊，当初我就不想让你来，你是非来不可，你怕冷啊，你怕冷你就回去，我跟你二哥

0: 果然是村中一座酒店。大哥，是不是你我进去喝几杯热酒，暖暖身子？刘备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三个人骑着马就来到酒店门前。帅邓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拍了拍身上的雪花，跺了跺脚上的雪。刘备刚要掀门帘进去，忽然间听见酒店之内有人作歌。张飞一迈步，刘备伸手就把他拦住了。张飞不敢说话，刘备是侧耳静听。就听里边有人唱：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逢阳春。君不见东海老叟辞京真，后车遂与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射梦惊。牧野一战血流楚，阴阳伟烈冠武臣。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衣芒荡龙准弓。高谈王霸惊人耳，辍喜言作亲英风。东下齐城72，天下无人能继宗。二人非继圣天子，至今谁复识英雄？哎呀，刘备一听这首歌唱得太好了，这一定是诸葛孔明先生在酒店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啊。我刘备可没白来呀，还没到诸葛亮他们家就看见孔明先生了。刘备心中非常高兴，要进酒店拜见诸葛孔明，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刘关张弟兄二顾茅庐，大雪纷飞，刘关张弟兄冒着雪来到隆中，突然间听见酒店里有人高歌。刘备一听这首歌实在唱得太好了，这首歌唱的是两辈古人。头一个古人唱的就是姜太公，也就是兴州800年的吕望姜尚姜子牙。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逢阳春。君不见东海老叟辞京真，后车遂与文王亲。就说的是周文王访飞熊先生。周文王夜梦飞熊，知道姜子牙道号飞熊，就来到渭水河边访贤。周文王把飞熊先生姜尚姜子牙请进西岐，拜他为军师。文王死了之后，周武王是彭主伐纣，姜子牙会合800镇诸侯灭纣兴州，在牧野一战打得血水成河，就连锤衣服的棍子棒子都飘在雪水之上了。姜子牙这么大的功绩，兴州800年，这是五中之首吧。这首歌的下半首呢，唱的是高阳酒徒。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常以芒荡龙准弓。这龙准弓呢，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因为刘邦鼻子大。高阳酒徒说的是立生立以基。汉高祖刘邦兵发中原灭强秦，走到高阳了。高阳的县令就给沛公刘邦举荐一个人，此人姓厉，双名义姬。义姬呢是当地人，当地人都管他叫狂生，就说明这人酒后太狂了。别瞧这个厉生厉姬，他可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逃出来的唯一的一个文人。厉生进去拜见刘邦，刘邦干什么呢？往炕上一坐，地下搁一水盆，把脚往水盆里一泡， 一边蹲着一个美女，正在给沛公留。

刘邦起脚呢。厉声气坏了，站在刘邦面前用手一指，刘邦啊，我问你，你是带着兵去打秦国呀，还是帮着秦国去攻打各国诸侯？刘邦急了，因为刘邦最不喜欢念书的人，厉声望着一站张嘴管他叫刘邦，这像话吗？刘邦饶不了他呀。刘邦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好啊，可惜你这么大的岁数，你怎么敢胡说八道？我问你，秦国无道，百姓受苦，谁不知道啊？有道伐无道，救天下老百姓，我怎么能够帮助无道的秦国去灭各国诸侯呢？好啊，厉声手里胡须点了点头，刘邦啊，你既然要灭无道秦国，就需要有人帮助你，你怎么能傲慢闲事，照你这样，谁来在你面前献计献策呢？别瞧沛公刘邦这样，但是刘邦知道厉声厉机说的太对了，马上站起来，一甩手就把这两个美女轰出去了，然后恭恭敬敬整衣相迎，再次请厉声入座。其实啊，这个刘邦知道厉声是个酒后的狂徒，这首歌唱了吗？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吗？所以刘邦是诚心这样杀一杀狂生的傲劲儿。这段书呢，就叫沛公擢足后厉声。厉声坐下之后，跟沛公刘邦谈论天下大事，那厉机口似心和，滔滔不断，刘邦非常佩服，就跟厉声求破秦之策。厉声立即保了刘邦，后来就凭厉声这张嘴，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俐齿，顺说齐国归降啊。这么大的齐国，70多座城归降沛公刘邦，没费一兵一将，没费一刀一剑，了得吗？所以说厉声厉机东下齐城72，天下无人能继从。后边两句话说得好，二人非继圣天子，至今谁复识英雄。说江上姜子牙太公李望有本事兴周800年，要不是周文王夜梦飞熊到渭水河边访贤，那么姜子牙不还是在渭水河边垂钩直钓吗？只有周文王访出姜太公，姜太公当了军师，才保着周文王创下大周朝800多年的天下。厉声也是一样，厉声是遇见刘邦了，刘邦重用他，所以厉声立即才能顺说齐国归降。这两个人有本事，要不是遇见英明之主，也不会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名垂末世。刘备听这首歌，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卧龙诸葛亮了，没错了。他刚要迈步进去，忽然间又听有一个人唱歌，刘备只好站住了，就听这人唱，我皇提剑清黄海，创业垂迹400载，桓灵继业火得衰，奸臣贼子吊顶奈，青蛇飞下玉座旁，又见妖红降玉堂，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百倍皆阴阳，乌柴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独善其身近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啊，刘备乐坏了，心说刚才唱歌的是诸葛亮，这个准是凤雏啊，我刘备今天真没白来。幸亏三弟张飞用手一指，这有座酒馆啊，可能卧龙凤雏在里边饮酒谈话，击桌而歌。这首歌唱得真好。这首歌唱的是谁呢？唱的就是汉朝。

熬天下。我皇提剑侵黄海，创业锤击四百载。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因为刘邦起身四上亭长，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揭竿起义，三载亡秦，五年破楚，打了八年的仗，创下大汉朝四百年的江山事业。刘邦是汉朝的开国之君，没想到代代相传，传到汉桓帝、汉灵帝，天下大乱，干戈四起。这个人唱的最后几句说，我们是老百姓，一般的读书人，天下大乱，我们有什么办法？所以闷来村店饮村酒，独善其身近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闷得慌了，在酒店里饮酒聊天，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为什么要千古留名呢？刘备听到这儿，不由得脱口而出，二弟三弟呀，这么好的词句，作歌之人绝非等闲之辈，没错了，准是卧龙先生跟凤雏先生在此殿饮酒。二弟三弟，你们在此稍候片刻，待威兄进去拜见二位先生。关云长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关云长，心说大哥是有病了，怎么听谁都像卧龙，听谁都像凤雏啊。刘备这时候已然掀开门帘了，走进酒店一看，只见靠近火炉的地方有两位先生对坐饮酒，坐在上垂手的是白面长须，坐在下垂手的是青旗古帽。刘备心说呀，这个长得漂亮的是诸葛孔明卧龙先生，这个长得青旗古帽寒碜的一定是凤雏庞统庞士元。刘备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请问二位先生，谁为卧龙，谁为凤雏？这个白脸膛长胡须的人看了看刘备，请问你是何人，遇见卧龙有何贵干呢？二位先生，在下新野县刘备刘玄德，要见卧龙先生，求济世安民之策。哦，长胡须这人乐了，原来是刘皇叔啊，告诉您，我们不是卧龙，也不是凤雏，我是颍川石广元，您看见没有，他呀，他是汝南孟公威。哦，刘备知道吧，这两个人石广元、孟公威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刘备赶紧二次施礼，就闻二位先生大名，今日不期得遇，真是三生有幸。二位先生，我们有随行马匹在此，赶请二位出山到新野县，帮助我刘备共赴汉室。两个人一听是仰面大笑，刘皇叔，您真是高抬我们了，我们两个人是山野村夫，闲懒惯了，一向不问国家大事，也不懂得什么治国安民之策，不劳下问。既然如此，二位先生能不能引我刘备去见一见卧龙先生啊？刘皇叔，请您自便吧，我们前几天已然见过诸葛孔明了，今天雪大风冷，恕不陪同。皇叔，请您上马，自己奔卧龙岗，实在对不起了。啊，好好好，我刘备打扰二位先生，请您饮酒。刘备告退。刘备一听人家不愿意跟着去见诸葛亮，只好退出酒店。张飞赶紧就过来了，大哥，里边可有卧龙先生。哎呀，卧龙先生不在此处，是卧龙先生两位好朋友。张飞一看大哥这模样啊，走到关云长面前，二哥您可得留点神。三弟呀，我留什么神呢？看见没有，大哥想卧龙都快想疯了，听见谁唱歌，听见谁吟诗，他就说人是诸葛亮，

您可小心点，可别让大哥急出病来。三弟呀，你不要胡说，招惹大哥生气。张飞不愿意了。然后刘关张弟兄把马解开，上马够奔卧龙岗。虽然风雪这么大，刘备还是下马，拉着马一步一步往前走。大哥都不骑马，关云长张飞能骑马吗？也下了马，拉着马的缰绳跟在大哥刘备的身后。等来到诸葛亮他们家门前，刘备让关云长张飞牵着马在外边等着，刘备自己去叫门。时间不大，小书童儿把门打开了。哟，原来是刘将军来了。仙童，请问先生在家呢吗？先生啊，正在草堂读书。刘备听了这高兴啊，待我刘备谢天谢地。仙童，请你引我到草堂去拜见先生。将军请进吧。刘备回过头来就跟关云长张飞说，二位贤弟，你们在外边等候，可千万不要喧哗。然后跟着小书童儿往里走。等走到中门，刘备抬头一看，中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淡泊以明志，下联是宁静而致远。刘备心说，从这一副对联就可以看出来，诸葛孔明先生淡泊功名富贵，淡泊利禄，品质高尚啊。刘备正在这琢磨这副对联呢，就听见草堂之上有人唱歌。刘备顺声音一看，就看见草堂之上有一个年轻人往这一坐，两只脚踩在一个铜炉之上，前边一个炭盆，这炭苗烧起来得有一尺多高。这个人在这坐着就唱，刘备是洗耳恭听。凤翱翔与千仞喜，非吾不欺；士服处于一方喜，非主不依。乐躬耕与龙母喜，我爱乌庐；聊骥傲与秦叔喜，以待天时。刘备心说，诸葛亮这首歌唱得真好啊。凤翱翔与千仞喜，古时候呢也有说七尺为一仞，也有说八尺为一仞的，就说这凤凰飞得一千仞那么高，不是梧桐树它是绝对不落的。士服处于一方喜，非主不依，一个隐士隐藏在一个地方，不是英明之主，他绝对不会依附，绝对不会辅佐的。我乐于躬身耕种在天地之间，我爱我的茅庐草舍，闲暇无事呢，我就把雄心壮志寄托在琴棋书画上，以待天时了。刘备心说，这回我可看见诸葛孔明先生了，这一定是卧龙，就听这首歌没错了。刘备迈步上台阶，来到草堂之上，给这位先生深施一礼。刘备久慕先生贤明，一直无缘拜会，只因为司马德绍、水镜先生和徐元直多次荐举，我才来到仙庄卧龙岗。可惜前次不遇空回，近日冒雪而来，得睹仙颜，实为万幸。刘备一边说着，一边往下施礼。这躬啊，搁而今的话，得说够90度了。旁边这小书童儿差点乐出声来，这位少年赶紧站起来了。将军，您就是刘皇叔吗？不错，在下正是刘备。刘皇叔啊，我可不是诸葛孔明，诸葛孔明是我的二家兄，我是他的三弟诸葛均。刘备可大吃一惊，先生，难道您不是卧龙先生？刘皇叔，我是卧龙之弟诸葛均，我们弟兄三个人，大哥诸葛瑾在江东保孙权，现在身为募兵，
孔明是我的二哥。哎呀，请问先生，卧龙先生今天在家呢吗？刘皇说，对不起，我二哥不在家。就在这时候，关云长张飞进来了，听见诸葛金说卧龙先生不在家，关云长张飞就跟刘备说，大哥，既然先生不在家，咱们就回归新野。这位诸葛金听了也不客气，刘皇说，既然家兄不在，也不便多留三位将军，请回吧。等家兄回来之后，我叫他到新野县前去回拜皇叔。哎呀，岂敢岂敢，不知道先生何时离家外出，何时才能归来。皇叔，我二哥昨天被崔州平相约出去闲游去了，是归期不定啊，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先生，孔明先生到何处闲游？刘皇叔，你要问我二哥上哪儿去了，对不起，我还是无言奉告。我二哥爱好太多了，也许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者呢是访僧道于山岭之上，也许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者是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哎，刘备长叹了一口气，不料想我刘备如此缘分浅薄，两次来拜不遇大贤。先生，我听说卧龙先生熟谙韬略，日看兵书，请问诸葛均先生能不能把孔明先生熟读兵书的情况告诉我刘备？没想到诸葛均摇了摇头，对不起刘皇叔，这个我可就更不清楚了。张飞实在忍不住了，大哥呀，风雪这么大，既然孔明先生不在家，您在这儿啰啰嗦嗦耽误时间，还不如早点回归新野。刘备急了，瞪了张飞一眼，三弟，在孔明先生家中你不许胡说。刘备转过身来又跟诸葛均说，先生，请您借给我纸笔，我写封信留给孔明先生，以表我刘备赤诚之心。好啊，请您稍待。诸葛均答应了，就把文房四宝拿出来了。刘备拿起这支笔来，把笔帽打开一看，这笔尖动着。刘备觉得很奇怪呀，既然孔明先生有这么大的本事，刚才我问诸葛均，让他告诉我诸葛亮熟读韬略兵书的事儿，他摇头说不知道。给我这支笔，这笔尖都是动的，难道说诸葛亮平常不写字吗？其实刘备对待诸葛亮并不是十分了解，诸葛亮这个人呢，不喜欢舞文弄墨，他非常注重实际。刘备往这一坐，喝开动笔，拂展云间，恭恭敬敬的，既诚恳又深情的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诸葛均在旁边看着，刘备这封信写得非常好，写的是被九牧高明两次进谒不遇空回，惆怅何似，切年被汉朝苗裔滥韬名爵，服睹朝廷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被心胆俱裂，虽有匡济之诚，始发经纶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是子房之宏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不达，再容斋戒熏沐，特拜尊严，面清鼻捆，统息见缘。刘备这封信说的是什么呢？说我刘备九牧高明两次进谒不遇空回，惆怅何似。我两次在隆中拜见孔明先生，没想到没看见，我十分伤感失意，切念被汉朝苗裔滥韬名爵，
服毒朝廷灵替纲纪崩。

0: 被群雄乱国，恶党欺君，被心胆俱裂，虽有匡济之城，实发经纶之策，说我刘备汉室宗亲，刘家的后代，但是我看到朝廷法纪废弛，群雄乱国，恶党欺君，我心胆俱裂。我虽然有匡扶汉室的志向，但是我实在没有经纶之策，所以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瞻吕望之大才，师子防治宏略，天下兴神，社稷兴神，恳请你诸葛亮出山扶保我刘备，把你姜子牙的大才，张子房的宏略拿出来，扫群雄安黎庶，则天下兴神，社稷兴神。先此不答，我先写封信，然后再容我斋戒熏沐，我再来拜见君言，我当面听取大贤的教诲。刘备把书信写好了，双手递给诸葛均，拜辞出门。刘备在三顾茅庐，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3: 牵引绳带了吗？
4: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2: 自由的瑞帝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停了，瑞迪一惊，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迪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4: 哎呀，我的手！
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智斗二郎神下。哪吒明知来者是二郎神，但是却故意装作不认识。他问道：你是何处的邪神？哪家的走狗？杨戬中间的一只直眼那是闪闪发光啊，他雄赳赳地回答说：哼，我是灌江口玉帝的外甥二郎神杨戬，你这娃娃胆大包天，竟敢大闯龙宫，打死了巡海夜叉龙王三太子，打伤龙王，连败天兵天将四大金刚，只因他们本领低微，败在你的手里，让你这娃娃得逞，现在撞到无神，是你的晦气星到了，赶快下拜投降，饶你一死。哪吒一听啊，挂着脸笑着说：咻咻咻，杨戬，亏你还多生一只眼，却是不辨善恶，帮那玉帝老儿为难小爷我。二郎神气的是不由分说，举起了三尖两刃刀，就向哪吒猛刺了过去。

哪吒呢是挺枪相迎，两下就任刺枪挑，直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眉山六弟兄在一旁啊，不仅是看得呆住了，觉得这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战呢、啊。战到了百余回合，哪吒虽是神勇，可是毕竟他还是一个小孩啊，逐渐呢就觉得体力不支。而二郎神那是年轻力壮，百战不倦，偏偏那只哮天犬又是上蹿下跳，逮着机会就咬。哪吒刚用火尖枪挡开了二郎神的三尖两刃刀，那哮天犬就窜了上来，刚用乾坤圈赶开了哮天犬，二郎神的刀就又到了。这可是把哪吒弄得是手忙脚乱的，他心想啊，哼，要是不先结果这个畜生，不但不能取胜，还会有性命之忧的。于是哪吒就卖了个破绽，跳出了战阵，趁着二郎神略这么一迟疑，他就解下混天绫往这哮天犬的身上抛着过去。只见红光一闪，那混天绫已经把哮天犬裹住了，哮天犬越是狂吠就越是挣扎，而那混天绫呢，裹得也就越紧。哪吒抓住混天绫的一端一抖，就把哮天犬抽了回去，他抡起了乾坤圈就往这犬身上猛砸了下去，哮天犬发出嗷嗷的惨叫啊。哪吒是连铃带犬向二郎神抛了过去，哎，还你的宝贝。那混天绫随抛随解，最后正好把那只半死不活的哮天犬抛到了二郎神的脚前。二郎神一看他的宝犬已经变成了残废了，一瘸一拐，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口气儿，这哪还是什么哮天犬嘛，简直成了哮喘犬了。二郎神是又急又气啊，三尖两刃刀像雨点一样的劈刺了过来，恨不得能把哪吒剁成肉酱，替他的爱犬报仇。哪吒勉强又战了十几个回合，实在是招架不住，他只好转身就逃。而眉山六弟兄见二郎神打败了哪吒，连忙催动着1400草头神赶来助阵了。哪吒一看二郎神是紧追不舍，他心想不好，情急生智，把手伸进肚兜，摸出了隐身符，往胸前这么一贴。二郎神这样上来去擒拿哪吒的时候，哎，很奇怪，哪吒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踪影呢？杨戬四处的寻找哪吒，而哪吒呢却跑到了东海边上，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在想着主意，怎样才能打败杨戬呢？别看哪吒的年纪小，他比大人呢还要机灵百倍呢。他望着东海，眉头一皱，小眼珠这么一转，他心想，二郎神只知道我会三头六臂，却不知道我还会72变呢。我呀就变作是一个渔翁，撑着渔船把他骗到东海里，把他淹个半死。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把隐身符收到了肚兜里，现出身形，把风火轮变成了渔船，火尖枪变成了船橹，混天绫变作船缆，乾坤圈变成了酒壶，那青云刀、应泉剑和定风锤是人间打造的兵器，是不能变化的，那就只好藏在了船舱里，万一被杨戬识破，来不及把火尖枪、乾坤圈变回的时候啊，还可以拿出他们来抵挡。把这一切都准备停当，可是就是这酒壶里没有酒。哪吒本来呢想在东海里舀一些水冒充酒，可是转念一想啊，哼，可恨那个妖神苦苦相逼，不如我就撒泡尿给他喝吧。哪吒刚往这乾坤圈变的酒壶里撒好了一壶尿，抬头一看，只见杨戬呢已经来到了东海边了。哪吒变成了渔翁，故作很惊讶的样子，二郎神呢丝毫没有起疑。

0: 心，他上前躬身施礼。哦，老伯，可曾见一个脚踏小轮子的孩子经过这里呀？渔翁的心里暗笑啊，他故意装作很苍老的声音回答说呀，
1: 这个嘛，老汉天天的在这海边上打鱼，从未见过谁能在这软沙子里骑着什么车。
0: 杨戬点了点头，老伯言之有理。说完，杨戬是转身就要走。渔翁提着酒壶连忙挽留，
1: 哎呀，将军，您一路辛苦，我这儿啊有水酒一壶，敢请将军小饮呐。
0: 二郎神因为和哪吒力战了百余回合，觉得也有些累了，于是呢欣然就接受邀请登上了小船。渔翁见二郎神坐了下来，他并不忙着敬酒，而是从东海龙王一直讲到了玉皇大帝，说他们呢是如何的残害百姓，颠倒黑白，而哪吒呢是如何的伸张正义，除恶成凶啊。二郎神听完呢是坐立不安，觉得这脸上也在发烧，他低下了头，哎呀，多蒙老伯指点，茅塞顿开呀，那是无神错了，事先没有调查，不分青红皂白，错怪了哪吒小英雄。等我找到他，我定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不管他们的闲事了。哪吒心里暗想啊，好极了，原来他是明白是非善恶的，那照他这样，我就不该给他尿酒喝呀。可是这尿已经撒在酒壶里，没法更换了，这该怎么办呢？哪吒转念又一想啊，哼，还是应该给他一个教训，我必须要想个办法捉住他，一来呢让他不敢轻视我，二来也让大家知道我哪吒并没有败在他二郎神杨戬的手里。哪吒呀毕竟是个小孩的脾气，争强好胜，一点也不肯吃亏服输的，因此呢他仍旧是不动声色。而杨戬哪知道哪吒的鬼念头啊，他拿起了搁在船头的酒壶，武神今日能够遇到老伯实在是三生有幸，现在我就痛饮三杯回灌江口去。哪吒心想不好，于是连忙阻止，
1: 哎呀，将军且慢，这个酒已经凉了，等老汉生火热一热啊，热一热。
0: 说完呢就伸手过来想接杨戬手里的酒壶，但是杨戬就拦住，
1: 哎，不必了，只想借一只杯子来。
0: 哪吒露出了很为难的表情，
1: 这个嘛，老汉船上没有酒杯，平时呢都是对着壶嘴喝的。
2: 好，那就一切从简，不比赴宴嘛，吾神也就对着这壶嘴喝吧。
0: 说完他举起了酒壶正要喝，但是眉心呢不觉得一皱，他闻了一闻，
1: 哎，老伯，这酒怎么有股尿味儿啊？
0: 哪吒勉强忍住了笑，
1: 哎呀，可能是小孩不懂事，错把酒壶当尿壶，撒尿在里面了。
2: 二郎神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啊，你！
0: 哪吒见二郎神已经识破机关，是二话不说一把抢过他的三尖两刃刀，趁二郎神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一瞬间，念动着收法咒语恢复了小孩本相，这酒壶啊变回了乾坤圈，船缆呢也变回了混天绫，飞到了他的身上，渔船又变回了风火轮，回到了哪吒的脚下。哪吒扑通一声跳进了海里，船上的杨戬和那些不能变化的青云刀硬拳

原件定风锤则是纷纷地落入了海中。哪吒一手拿着杨戬的三尖两刃刀，一手握着船橹变回的火尖枪，指着杨戬笑嘻嘻地说：真不愧是二郎神呐，能够知错就改，还像是一尊正神，在下很佩服啊。我起初不知你是能辨是非的，差点让你错喝了我撒的尿，这是我不对，你也不用再向我赔礼道歉，我们呢扯平了。只要你承认我哪吒没有败在你的手里，我就还你的三尖两刃刀，欢送你回灌江口去。杨戬呢，本来在弄清了是非曲直之后，很佩服哪吒的正直无私、见义勇为，想找到哪吒跟他去讲和，而没想到哪吒却使坏，夺了他的三尖两刃刀，还要要挟的承认哪吒没有败在他的手里，这不由得逼他重新又勾起了怒火来。杨戬呢，他本来就是江神，他是深通水性的，只在海里这么略一翻身，仍旧威风凛凛地站在了波涛之上。他指着哪吒冷笑道：哼哼，小鬼呀小鬼，想要淹死我，这真是休想。我本十分佩服你，有心想和你交个朋友，谁知你却是淘气顽皮，无端地夺我兵器，翻我落水。我一不留神中了你的诡计，这也是我太相信人，直肠直肚的错误。你玩弄阴谋诡计取胜，满嘴的光明磊落，行动却是鬼鬼祟祟，算不得是英雄好汉。你以为我手里没了兵器，我就治不了你吗？哪吒一听是暗叫不好啊，我忘了他是江神了，竟然在他的面前班门弄斧。现在我手里虽然拿着两般武器，可是都是长枪大刀，两手难以同时施展，反而不如他的赤手空拳轻便灵巧。这如果要是再败到他的手里，岂非是前功尽弃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吧。想着，哪吒便把三尖两刃刀和火尖枪并在一手，腾出一只手把这隐身符往胸前这么一贴，说了一声：哼，我失陪了。哎，他立刻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

0: 法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李白传奇，洛夫。相传峨眉峰顶有一块巨石，石上铺有一张白纸。一天午后，风雨大作，天震地撼之际，一只硕大无比的鹏鸟碎石破纸，冲天而飞。第一站，他飞临长安一家酒楼。

整个天空骤然亮了起来，满坛的酒在流，满室的花在香，一只破空而来的箭在呼啸，众星无言，只有一颗以万世的光华发声。

见你巍巍然，巨案独坐在历史的另一端。天为容，道为貌，山是额头，而河是你的血管。乘万里清风，载浩浩明月，飞翔的身姿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中央是一团无际无涯的混沌。雷声自远方滚滚而来，不是惊涛裂岸，你是海，没有穿衣裳的海，赤赤裸裸，起起落落。你是天地之间酝酿了千年的一声咆哮。撩袍端带，你昂然登上了酒楼，负手站在栏杆旁，俯身寻思，谁是那灯火中最亮的一盏。这时半空蓦然飘落一条白色如金，随风化为满城的蝴蝶，玄武中把所有窗口的灯一盏盏扑灭。这样正好，你说你要用月光写诗，让那些闪烁的句子飞越寻常百姓家，然后一路亮到宫门深锁的内院。拿酒来，既称酒仙，岂可无饮？饮岂可不醉？你向墙上的影子举杯，千载寂寞万古愁，在一俯一仰中尽化为声声低吟。你犹记那醉醉的一天，在进宫，在被一大丛牡丹喝醒之后，嬷嬷如笔的宫女问你，就是那好酒吐酒病酒的饮者。宽衣脱靴的内侍问你，就是那飞扬跋扈的诗人。你扬着脸不答，挥笔如剑，顿见纸上烟霞四起，才写下清平调的第一句，便惊得满园子的木勺要纷纷而落。沉香亭外正在下雪，在盈尺的冰寒中，你以歌声为唐玄宗暖手，以诗句为杨贵妃铺设了一条鸟语花香的路。而长安是一个宜酒宜诗不宜仙的地方，去吧，提起你的酒壶，携起你的诗册，诗册中的清风和明月，边走边饮，去游你的三江五湖，去黄河左岸洗笔，右岸磨剑，让笔锋与剑气去刻一部辉煌的盛唐。做官总是败坏酒性的事，再也潇洒不起来的事。永王不见得能分享你月下独酌的幽趣，对饮的三人中想必不会有喋喋不休向高山流水发表政见之辈，你又何

苦去趟那次浑水呀。放逐夜郎也罢，泛舟洞庭出三峡去，听那哀绝的猿声也罢，人在江湖，心在江湖，江湖注定是你诗中的一个险峻。

不如学仙去。你原本是一朵好看的青莲，脚在泥中，头顶蓝天，无需颍川之水，一身红尘已被酒精洗净。跨鲸与捉玉，无非是昨日的风流，风流的昨日。而今，你乃飞越嵩山36峰的一片云，任风雨送入遥遥的钟声。能不能忘机，是另一回事。就在那天下午，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的下午，雨中的桃花不知流向何处去的下午，我终于看到你跃起，抓住峰顶的那条飞瀑，荡入了滚滚而去的

黄州东南30里为沙湖，亦曰螺丝甸。于买田期间，因往向田得吉，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则深了人意。于戏之曰：于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一人也。吉玉与之同游亲。

清泉寺，寺在淇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义绍洗笔泉，水极干，下临兰溪，溪水溪流。与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巨影而归。

谁也无法描绘出他的面目，但世界上处处能听到他的脚步。当旭日驱散夜的残暮时，当夕阳被朦胧的地平线吞噬时，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光明和黑暗都无法改变他行进的节奏。当蓓蕾在春风中灿然绽开湿润的花瓣时，当婴儿在产房里以响亮的哭声向人世报道时，他悄无声息地走着，欢笑不能挽留他的脚步。当枯黄的树叶在寒风中飘飘坠落时，当垂危的老人以留恋的目光扫视周围的天地时，他还是沉着而又漠然地走，叹息也不能使他停步。他从你的手指缝里流过去，从你的脚底下滑过去，从你的视线和你的思想里飞过去。它是一把神奇而又无情的雕刻刀，在天地之间创造着种种奇迹。它能把巨石分裂成尘土，把幼苗雕成大树，把荒漠变成城市和园林。当然，它也能使繁华之都衰败成荒凉的废墟，使锃亮的金属爬满绿锈，失去光泽。老人额头的皱纹是他刻出来的，少女脸上的红晕也是他描绘出来的，生命的繁衍和世界的运动正是由他精心指挥着。他按时撕下一张又一张日历，把将来变成现在，把现在变成过去，把过去变成越来越遥远的历史。他慷慨，你不必祈求，属于你的，他总是如数奉献。他公正，不管你权重如山、腰缠万贯，还是一个布衣、两袖清风，他都一视同仁。没有人能将他占为己有，哪怕你一掷千金，他也绝不会因此而施舍一分一秒。你珍重他，他便在你身后。

0: 后长出绿荫，结出沉甸甸的果实。你漠视它，它就化成青烟，消散的无影无踪。有时短暂的一瞬会成为永恒，这是因为它把脚印深深地留在了人们心里。有时漫长的岁月会成为一瞬，这是因为浓雾和风沙淹没了他的脚步。
1: 五元读书会，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
4: 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这怎么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5: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6: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7: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呐，叫婶子拍短视频。
8: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9: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0: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9: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姑娘是出事儿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姑娘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这个到台上啊，这个精神呢就要集中在这儿，什么事情大家都不要考虑它。还有开车的演员也是一样，演员上了台以后啊，家里的不管什么事不要管他啊，因为我现在上台以后，干何事思何理，在其位谋其政啊。我现在是干嘛呢？演出呢，我就是演出。外边羊上了树我都不管，羊怎么能上树呢啊，我不管，他上他的去不管。就是说这个演员精神要集中，干什么工作都是这样，全神贯注啊。包括谈恋爱，谈恋爱也是一样，三心二意谈不成，必须一心秉正，一心一意。如果说我爱着他，我要看着那个，一个人占了三只船上，早晚翻船把他搬到下边去啊。所以我们演员呢就是这样。我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这个演员呢有私心杂念。有一回我看了一出戏，在哪儿？中国大戏院。这个话有年头了啊。这个中国大戏院呢，那天演的什么戏呢？全部的轰鬃烈马。这个轰鬃烈马包括着什么呢？包括着平贵别窑、算梁、武家坡、大灯殿等等啊。这是全部呢叫轰鬃烈马。主要的演员呢就是两个，一个薛平贵，一个王宝钏啊。王宝钏是青衣，薛平贵呢是老生了，是吧？这出戏，那么这出戏在哪儿出的问题呢？武家坡。这个武家坡哪儿出的问题呢？就是演薛平贵的这位，这个演薛平贵的这个人呐，挺好，生活很简朴。他热天呢，他带着盒饭，盒是那个铝盒啊，就是钢种的那种盒啊，里边啊有鱼啊有饭什么的。他天热。他到了中午吃的时候呢，后台有管事的，得给他腾起来，把这个饭腾热了他啊。那么一拿这个饭的时候，他一闻呢，坏了，这个饭有味儿。当时啊，他就跟这角说：“哎，老板，这个听我的话，您可别吃了。怎么了？这饭馊了。我闻了，一闻是馊了。

0: 要承认馊了，这就不能再吃了，你说是不是？他一想，我要承认馊了，我不吃，我兜里没带钱呢，没带钱我拿什么买？找别人借钱，我这么大角多带面，他就得呀愣说瞎话，嗯，不馊啊，不不没事，绝对不馊。老板，我这鼻子可保证没问题，我没感冒。他要是不馊我，我告诉您，那是我说错了。您不行，哎，我说老姐，您给问问，旁边这个拿过来闻闻，人家干嘛得罪那个人呢？人家主人就说没馊，他就说没馊。那我闻了，我这两天可能有点感冒，鼻子不太通气儿。好，得了，您就给我疼吧。老板，我是对您负责任，我怕您婆子出了病以后，您这戏晚上您怎么盯啊？这事是不是？您最好别吃。还你这人怎么这样？我告诉他不馊就不馊吧。他老说这个馊，老说馊，馊的就是饭发霉里味儿，就是老说。那么这个饭呢，归期他还是吃，吃完了以后也没感觉什么不好。这个戏呢是哪一点呢？这个王宝钏呢在那儿弯野菜，唱完了四句慢三言以后呢，就是这个薛平贵唱。薛平贵的词儿呢是什么词儿呢？这个薛平贵呢他应该是这样啊，上面带着五升金啊，黑三就是黑三柳，马褂箭衣大带红彩裤厚底儿是吧，肋下这挎了一口宝剑，这是这个薛平贵的打扮。那么这个王宝钏唱完了以后呢，薛平贵应该是唱流水版啊，原版转流水是这样唱：这大嫂传话特意吃了满五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立破裙，用目看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影儿好像王三姐，后影好像王宝钏，奔当下马将起还，且慢，错人民的女力不断。啊，原词儿啊，就完了。那么他今天呢，他到了台上以后啊，他就琢磨这个事儿。你说，哎，不是演员挣不了多少钱，明明的是酸了，我愣告诉没酸。哎呀，我昧着良心呢，是酸饭，他还想这个酸。这句在哪儿呢？刚才我不是唱了吗？这大嫂传话太迟慢，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他不是在后台老说那个馊吗？不是说那说馊了，他说没馊，他老说这个馊，结果他就老惦着后台这个事儿了，他把这个馊给唱出来了，他这样唱的：这大嫂传话特意吃了满五家铺，站得我两腿馊。哎呦，嘿，坏了，两腿馊，他这是天仙者呀！吴家坡站那么两腿酸，站你坡前用目看，见一位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王三姐，后影好像王宝钏，这不就对了吗？本当向前八里见，错认民女理不端，这不就他是天仙者呀？他唱馊啊，馊是忧愁者呀，这个玩意你怎么改？改不了。呵，哎呦，观众一听这怎么回事？什么是新词儿？这个演员呐，起码是得有20年的舞台经验。他一下把折唱错了，唱成馊了，怎么办？现抓现编唱了几句新词儿，不但是合辙押韵，而且还是非常合乎情理。他是这样唱的，您注意词儿啊。这大嫂传话特意吃了满五家坡，站得我两腿馊，站立坡前用木求，见一位大嫂把菜就，前影儿好像王三姐，后影好像王三妞，奔到下马将起楼，且慢，错漏了民呐，女我的爱顿愁。你笑。
1: 我这走啊过了一娃那个油啊，
2: 油娃油一娃那个脚呀，
1: 咋了？
2: 牙出事儿了。
1: 出啥事儿了？
2: 咱家的鸡丢了。

0: 有了
1: 啊！一，
0: 这事儿我知道了。
1: 啥？你知道了，你还不出去找？
0: 我找啥呀？找？就我这小身体儿，能追上咱家那只鸡？我跟你说，你放心吧，老婆。
1: 啊，
0: 我已经报案了。
1: 哦，
0: 村经理人已经帮咱家去找鸡去了。
1: 他能认识咱家的鸡？
0: 啊，我跟他说了。
1: 啊，
0: 我说咱家鸡的体貌特征。
1: 啥特征啊？
0: 啊，鸡屁股后面有红药水。
1: 哎呦，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你麻烦他干啥呀？真是，
0: 我不是麻烦他
1: 啊，
0: 我想让村经理人一到咱家里来一趟。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我想请他吃顿饭呀。
1: 你弄啊你，你找他吃饭？
0: 咋了？你不信？
1: 我不信，人家都说了，穿京服当村经，这办事儿不吃请，这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
0: 我知道他有这个规矩
1: 啊，
0: 我跟你说，今天必须给他破了。
1: 耶，
0: 我跟你实话说了吧，老婆
1: 啊，
0: 我和咱村里的乡亲们打了一个赌。
1: 啥赌？
0: 我要是今天能请村经理人一到咱家吃顿饭，
1: 咋了？
0: 全村人都请我吃顿饭。
1: 他要不来吃呢？
0: 咱请全村吃饭。
1: 我的个娘啊，全村人到咱家来吃饭
0: 啊，
1: 吃死你！
0: 那也没法啊，所以说
2: 能在家吗？
1: 要不，
2: 能能
0: 来了，
1: 咋办呢？
0: 我跟你说，老婆，一会儿啊，你可千万要配合我。
1: 咋配合？
0: 我告诉你，
2: 就开门啊！
1: 走，哎呀，来了！
2: 啊，弟妹，
1: 咦，鸡来了！
2: 说啥呢？
1: 呀，
0: 啊，不是。鸡找着了哈，
1: 找着了。
2: 哦，你说清楚吓我一跳，你知道吗？哎呀，恁家这个鸡可太难抓了呀。
0: 咦，我不跟你说过了吗？红屁股鸡啊。
2: 你说嘞，那红屁股猴你好抓呀，一眼就能看得见。那、红屁股鸡你可不好发现呢，你得挨个的扒开看呢。
0: 谢谢你啊，
2: 别谢我，谢你嫂子，你嫂子抓嘞。
0: 哦，
2: 恁家这个鸡不好抓呀，肥呀，不落地呀。
0: 啊，
2: 你看恁家这个鸡，人家鸡都是趴着，恁、家这个鸡站着，给力呀。
1: 你看看，
2: 啊！我来的时候，哎呀呵，哎呀呵，
1: 你看，
2: 多给力呀！我来的时候，那个二大爷还跟我说呢，
0: 啊，
2: 呀哈，啊，李存经厉害呀，
0: 啊，
2: 人家那个警察都配警犬，你配警鸡。
1: 哎呀，来吧，我抱抱，
2: 拿着，
1: 小乖乖呀，一会儿啥你吃肉啊？
2: 哎，这就吃肉啊？
1: 啊
0: 啊，对。养着不都是吃肉了吗？
2: 啊，
0: 快去吧，越快越好，高压锅一闷。
1: 走，
0: 快去，
2: 走了啊！
0: 哎，站住！啊，那个哥呀，
2: 啊，
0: 哎呀，你今天这个脸色咋真难看呢？
2: 是吧？
0: 啊，
2: 一天没吃饭了。
0: 你为啥不吃饭呀？
2: 呀，老弟
0: 啊，
2: 早上起来、
0: 啊，
2: 我刚端起这个饭碗来
0: 啊，
2: 咱们村口装探头。
0: 对呀、啊，
2: 人家工人来了，我得探个头吧。
0: 嗯，
2: 忙了一上午回来，我刚要吃饭。
0: 啊。
2: 张老三知道吧？
0: 啊，
2: 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哎呀，
2: 打得凶啊！
0: 啊，
2: 我得过去管呐。
0: 是，
2: 俩人正在那吃面条呢，一个人手里拿了一碗面条碗，这就要冷啊。
0: 哦，
2: 我过去说别打，别打，咵咵，两碗面条全扣我头上。俩人一看我这个样还笑，
0: 那真没良心了，他笑啥了？
2: 说我像白毛女。
0: 真有点像。
2: 我说别打了啊，没事了，我回去了啊。回去我刚端起面条来、
0: 啊、
2: 你看恁家这个鸡丢了，我就找啊，忙了一上。
0: 哎呀
2: 不中，我受不了，我回去吃饭啊。
0: 中。哎，不是，你站住
2: 啊。
0: 不是哥呀，你说你这吃饭慌啥嘞？
2: 饿了我心慌啊。
0: 哦，对哥呀，来你坐下，咱俩聊聊天啊。
2: 饿呀。
0: 我知道你饿呀，你说咱俩真长时间不见了，咱俩聊聊天儿不中？
2: 不对呀、啊，今天上午不是还见面了吗？
0: 是吗？
2: 啊？
0: 哦，那也一天不见了呀。
2: 啊、
0: 一天不见我想你啊。
2: 哎呀，我你个大老爷们，一天不见我你就想我，你没毛病吧？
0: 我没有毛病
2: 啊，
0: 哥呀，我想和你聊聊天儿不中啊？
2: 中，你说吧。
0: 你吃饭了没？我告诉你，村民对你有意见。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很严重。
2: 真的呀？呀，老弟呀，这个事儿你可得跟我说啊！你跟我说，村民对我有啥意见？
0: 你不是饿了吗？你回去吃饭吧。
2: 没事，我不饿。等会儿啊。
0: 你干啥呀？
2: 我紧裤腰带。

0: 还没有烟儿，你跟我说，
1: 你还是饿了？
0: 我不饿，
1: 你这是吃饭去吧。
0: 哎呀，我不饿，我一点都不饿。你得跟我说，这个事儿得告诉我，村民对我有啥意见？嗯，什么味儿？嗯，恁家的鸡汤出味儿了。嗯，你跟我
1: 俺家炖鸡了，你和你没关系，你吃饭去吧。
0: 我不饿呀，老弟，这个事儿你必须告诉我，村民对我到底有啥意见？
1: 中呢，我就告诉你。
0: 你说，
1: 我还真说不出口。
0: 你有啥说不出口的呀？啊，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你群众有监督权，我有知情权吧？啊，你万一我出了事儿啊，你不告诉我，我出事了算谁的？
1: 那算我了，中不中？
0: 算你了，管个屁呀，把我开了。
1: 不是，那倒没有那么严重。
0: 不对，不可能，我是村警啊，从你的眼睛里边我就看出两个字，
1: 啥？
0: 我的问题很严重，
1: 你那是不识数。
2: 糖来了，
1: 不是糖来了，
0: 不可能，
2: 来，
0: 这是有问题。
2: 尝尝糖的鲜感
0: 啊！不尝，你跟我说，村民对我有啥意见？
1: 你干啥来了？
2: 咋了？我送糖啊！
1: 正说事儿嘞，你这不耽误事儿吗？你
2: 谁耽误你事儿了？
1: 你送啥糖啊？你自己尝尝不就完了吗？你
2: 我就让他尝尝，咋了你？
1: 你个傻老娘们儿！
2: 你个傻老娘们儿！
1: 你个傻老娘们儿！
2: 不是，
1: 耽误事儿了！
0: 干啥了？不要吵架，是不是？来，
2: 傻！
0: 我替你唱中不中啊？哎，老弟呀，你跟我说，村民对我有啥意见？
2: 哎呀，下了蛋了！
1: 你闲啥蛋呀？他都没喝，你没看见？
0: 哎呀，别着急嘛！哎呀！哎呀，我娘啊，太香！妹妹，再放点盐吧。
2: 中。
0: 哎，好。哎呀，我娘啊，恁家这个鸡汤可太香了呀！老弟呀，你快点跟我说吧，鸡汤对我有啥意见？不是，群众对我有啥意见？
1: 啊，对，群众对你有意见呀、啊？啊，哥呀，哎，你这个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了。往大了说，你是原则问题；往小了说，你是鸡毛蒜皮。你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了，你等于没说呀，老弟呀、啊，我求求你中不中啊？我饿得受不了了呀！啊，刚才我还能够坚持住，喝了恁家一碗鸡汤以后，我这个胃全开了呀！
2: 不是，怎么来了？来，肉瘦了，尝尝肉。
0: 哎呀，我娘，我受不了了！你快来告诉我，群众到底对我有啥意见呢？
1: 你等会儿，哥啊，你干啥来了？你个傻老娘们儿！
2: 你又骂我，你个
1: 谁让你来了？
2: 我来了，咋了？
1: 你耽误事儿，你知不知道？
2: 他
1: 说事儿了，你对不对？
2: 爷，
1: 你干啥你？
2: 我爷，
1: 你想干啥来？你
2: 干啥？
1: 你想干啥来？你
0: 干啥？
1: 你还
0: 不是干啥
1: 来？
0: 你想干啥来？
2: 你
0: 干啥来？
1: 动！
0: 你干啥来？不能动手啊！干啥来？你不就是尝块肉吗？我替你尝不就中了吗？有啥来？你看你弄得这个怪紧张的。哎呀，我娘啊，太好吃了！老弟呀、啊，你跟我说啊，群众到底对我有啥意见？
1: 群众对。哎，你这个鸡汤是咋炖了？
2: 咋了？
1: 我闻着有股怪味儿了。
2: 哪有什么怪味儿啊？没有。
1: 你鼻子有毛病，你闻不出来呀、啊？
2: 你才有毛病，
1: 就是有怪味儿。
2: 没怪味儿。
1: 有味儿。
2: 没怪味儿。
1: 有味儿。
2: 没味儿。
1: 有味儿。
2: 没味儿。
1: 你闻闻。
0: 没有啊。
2: 你看看。
1: 来。你尝尝这一块鸡大腿，
0: 味儿很正啊。
1: 你再尝尝这块，哎，鸡翅膀，
0: 很香啊。
1: 那你来，你再尝尝这一块，来，
2: 鸡屁股。
0: 这个有味儿，这个
1: 我说有味儿吧，我说啥了？
0: 老弟，别吵，这个部位有味儿是很正常的呀。你跟我说，群众到底对我有啥意见？
1: 哎呀，哥呀，俺跟你实话说了吧，群众对你没啥意见。
2: 对。
0: 我求求您了，中不中啊？你告诉我吧，群众到底对我有啥意见？
1: 哥呀，俺两口子逗你玩儿嘞。滴答来来来的，滴答来滴来来的，等啊，逗你玩儿。
0: 你俩吃饱了撑的呀？啊？闲了没事啊？我都累成这样了，你俩逗我玩儿啊？我都一天没吃饭了，你俩逗我玩儿啊？我都饿成这个样子了，你俩还逗？等会儿我送。

0: 裤腰带。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1: 就这，
2: 咦，哥，你还当真了？
0: 我当然当真了。
1: 什么态
2: 度？中，当真就当真。我今天就是对你有意见。
0: 你说，
2: 你瞅瞅你干的那些个事儿吧，让乡亲们寒心呢。
1: 好嘞，
0: 说清楚，我干什么事让乡亲们寒心了？
2: 好。就说你穿上这身京服之前吧，啊，你当村经之前，你是吃在俺家住在俺家，俺爹俺娘做点啥好吃的舍不得给我吃，都让你吃了。你到俺家以后，俺家冰箱里啥都没有了。自从你穿上京服之后，俺爹俺娘做啥好吃的摆上桌让我去请你，你来过没有？你一次都没有来过。咋，当了警察你了不起了？你扭了是不是？冬天的事儿。
1: 对，那年冬天，啊，俺儿子掉到冰窟窿里了，你二话没说，一个网子扎下去，把他捞起来了。
2: 那寒心呐！
0: 这个有啥寒心的呀？
2: 后来呢？
0: 后来我发高烧，我住了医院了。
2: 你发高烧住医院了？俺娘在家里熬鸡汤，一熬熬了一整夜呀。俺两口子顶风冒雪端着鸡汤给你往医院里送，天冷俺怕鸡汤凉了，俺两口子轮流把鸡汤捂在胸口啊。
1: 可是你呢，一口都没有唱，还叫你媳妇给他送回来了。
2: 放住这一锅冻成冰坨的鸡汤，寒心呐！我告诉你李仁义，俺娘让俺问问你，你不吃俺家的东西是不是嫌俺脏啊？
0: 我不是嫌恁脏啊，我不吃乡亲们的东西我绝对不是嫌脏啊，咱老百姓最干净。老弟呀，我是村警啊，我是警察呀，我连我自己的嘴都管不住，我还管谁呀？所以我这么多年我给我自己定下了这个规矩，谁家的饭我都不吃，我一口都不吃。我这么多年我吃过谁家的？哎，这个谁吃的？
2: 你吃的？
0: 我吃的
2: 啊。你
0: 也混两回，我吃的这是
2: 啊。
0: 哎呀，弄弄啊弄啊，你把我多年的规矩给我破了呀你呀。
3: 弄弄弄弄。
2: 哎，
3: 我把恁家的鸡给你抓回来了。
2: 哎，嫂子，你弄错了吧？俺家的鸡，哥早就给俺送回来了。
1: 对呀，他都吃光了。
0: 别着急，媳妇儿，慢慢说，咋回事？
3: 咦，别提了，你不是急着去开会，把抓鸡的任务交给我了？一天了也没找着啊，我怕完不成任务你再说我，我就把咱家的鸡屁股上抹上红药水，让你给他们送来了。
1: 啥？
3: 谁知道啊？刚才一出门，咦，就碰上他了，我就给你们抓来了。
0: 媳妇儿，
3: 啊，
0: 你是说刚才我送来那只鸡是咱家的鸡？
3: 是啊。
0: 这个鸡才是他家的鸡。
3: 是啊。
0: 真的呀？
3: 真的。
2: 咦，
0: 媳妇儿你真给力呀！来，我稀罕死你了呀我。老弟啊，
2: 哎，
0: 来，
2: 哎，
0: 包好了，这是恁家的鸡。
2: 嗯，是。
0: 老弟呀，
2: 哎，
0: 我吃我自己家的鸡不算是痴情吧？
2: 不算。
0: 我的规矩没破吧？
2: 没破。
0: 真的呀？
2: 啊。
0: 哎，是谁让我们翻了身呐？八大嘿。
2: 哥呀，
0: 哎。
2: 俺两口子不是那个意思。
0: 老弟呀，啥也别说了，那两口子这个行动我就明白了，你两口子是真疼我，村的乡亲们是真疼我，我李仁义领情了，谢谢乡亲们。哎，
3: 老公，
0: 嗯，
3: 我为你骄傲。
0: 走，回家给我做饭去。
2: 哎，
1: 老公。
2: 哎，
1: 我为你害臊。
2: 你先别害臊了，走吧，杀鸡去，把咱家鸡全杀了。
1: 全杀了干啥呀？
2: 你都忘了，请全村人吃。

0: 看呢。
1: 哎呀，吃死你！
0: 快点吧。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

0: 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阜宁，如今的阜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渔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
1: 都给予热烈的掌声，
2: 那是欢迎咱们两个人。
1: 哎，不不不，我认为这个掌声主要是鼓给范先生的。
2: 怎么见得？
1: 您看，因为您相声表演得好啊。
2: 哎，不行不行，不，
1: 我认为您表演相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口甜。
2: 啊，对，我熟透了。你跑这买西瓜来了是吧？
1: 不是，我是说您呢，语音甜润，说出话来好听。
2: 还好听呢？不行不行。
1: 原籍是哪儿的人呢？
2: 我就是咱们北京人。
1: 哦，北京生人。
2: 嗯，
1: 哎呦，太好了。一个人要生在北京，那真是无比的幸福啊。
2: 不，生在哪儿都一样。
1: 北京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2: 哎，
1: 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先到北京，
2: 都汇集在北京。
1: 北京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个风景区。
2: 对，
1: 这里的文化古迹也很多吗？
2: 是啊，
1: 您看室内有北海、中南海、故宫博物院啊，有天坛、地坛、仙农坛，京西有万寿山、八大处、香山、颐和园，没事您游览一下多好啊。
2: 我倒经常逛逛。
1: 北京有三宗宝嘛。
2: 哪三宗宝？
1: 文化、风景、语音好。
2: 哦，
1: 别搬家，住着好。
2: 嘿，住着好，你提搬家啊。
1: 啊啊，
2: 我还真搬了。
1: 搬哪儿去了？
2: 我搬到天津去了。
1: 哦，全家移居到天津。
2: 对，
1: 太好了
2: 啊。
1: 天津是咱们全国三大直辖市之一啊。
2: 是啊，
1: 九河下哨天津卫啊。
2: 啊，
1: 那是个水旱码头，尤其天津的观众特别喜欢看相声。
2: 喜欢相声？
1: 哎，我们很多的相声著名演员都是由天津的观众肯定以后才在全国红起来的。
2: 哎，都是观众培养红的，
1: 是不是？
2: 嗯，
1: 您就在那儿住着
2: 啊，
1: 早晚您也得红。
2: 我红什么呀？
1: 您看您现在啊就有点绿，您由这绿呀慢慢就变红了。
2: 哎，对，我是西红柿是吗？
1: 不是，就在天津住着。天津也有三宗宝。
2: 哪三宗宝？
1: 鼓楼、炮台、铃铛镐。
2: 对，
1: 别搬家，住着好。
2: 住着好。我又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2: 搬东北去了，
1: 关外
2: 啊。
1: 太好了
2: 啊，
1: 关外是咱们祖国的大粮仓啊。东北高粱、大豆、玉米年年丰收啊。
2: 是，
1: 东北也有三宗宝。
2: 哪三宗宝？
1: 人参、貂皮、兀了草。
2: 哦，
1: 别搬家，住着好。
2: 好。哎，又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2: 搬保定去了。
1: 保定府。
2: 嗯，
1: 太好了。保定府也有三宗宝。
2: 哪三宗宝？
1: 铁球、面酱、春不老。
2: 啊，
1: 别搬家，住着好。
2: 住着好。又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2: 又搬回北京来了。
1: 哦，又搬回北京了。
2: 好，我就支持这句嘛。
1: 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呀。
2: 哎，这叫什么词儿啊？有这么比喻的吗？
1: 怨谁呀？
2: 怨谁啊？
1: 您看打刚才上这一站，不是搬这儿就搬那儿，你吃了耗子药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啊？
2: 不不，这你
1: 有准地方没有？
2: 这你不明白，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你说，
2: 因为我们跟我们这个职业呀，它有关系。
1: 有什么关系？
2: 因为我们做演员的哪儿都去，经常外出。
1: 哦，
2: 所以我们在当地就住下了。
1: 哦，哪儿全去
2: 啊？
1: 那上海去过吗？
2: 去过。
1: 沈阳
2: 去过。
1: 齐齐哈尔
2: 去过。
1: 内蒙
2: 去过。
1: 新疆
2: 去过。
1: 闽国
2: 去过。闽国呀？
1: 嗯，
2: 闽国是哪儿啊？
1: 丰都城。
2: 喂，我要死是怎么的？
1: 不是，我说是美国去过吗？
2: 这点儿不行。嗯，没有出过国。
1: 完了吧，这您就不入我了。
2: 你出过国？
1: 我经常出口。啊，不是，那个，出国。
2: 出国你吓我一跳。
1: 因为我是一个旅行家呀。
2: 旅行家
1: 啊？这不最近又要出去吗？
2: 又要出去。
1: 嗯，又没找着一个助手，走不了。你说
2: 找什么助手？
1: 我找一个助手啊，给我寄一下资料啊，帮着我哎收发信件呢。嗯，找不着这么个人，我走不了。您说，
2: 要出去一趟？
1: 嗯，世界各地我要旅游一圈。
2: 哎，啊，这人你找到了没有？
1: 还没有，
2: 没找到。你看，我跟你去一趟怎么样？毛遂自荐，毛遂自荐。
1: 哦，你跟我去
2: 啊？
1: 文化怎么样？
2: 文化还可以
1: 啊，
2: 大学差两钟头没毕业。
1: 文化还行，就毅力差点儿
2: 啊。

0: 不行，道太远，您不能跟我去啊。
1: 怎么道远我不怕，
0: 道太远，
1: 咱坐车去啊。
0: 坐车不行，我晕车。
1: 坐船，
0: 我晕船。
1: 坐飞机，
0: 那更不行了，我晕高。
1: 哎，你怎么逮什么晕什么呀？
0: 您是不了解我的计划
1: 啊，
0: 走着
1: 拿腿走着去。
0: 哎，走着走，懂吗？
1: 那我也跟你去。
0: 怎么呢？
1: 啊，
0: 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游山玩景，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1: 哦，虽走虽写。
0: 哎，对喽，
1: 没问题，我跟你去。
0: 你去走得了？
1: 走得了。
0: 真的
1: 啊？
0: 那行，
1: 坐着走，
0: 咱现在就走。
1: 现在就走，
0: 我带您去了。
1: 奔哪儿？
0: 咱现在由这儿大碗茶下楼
1: 啊，
0: 出了门咱奔东。
1: 奔东？
0: 哎，上北拐到前门
1: 啊，
0: 咱们过毛主席纪念堂、英雄纪念碑，穿过天安门、景山公园、地安门，到鼓楼、走鼓楼西大街，
1: 是
0: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举了浦、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
1: 内蒙、
0: 撒拉旗、包头市，穿过乌梁、素海、石嘴山，进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梁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塔内、八里村、木垒、乌鲁木齐、达坦城、库尔勒市、因其库车、温宿泽普，咱们到昆仑山。
1: 上山了，
0: 进了西藏的尼勒木、扎什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尼姆、沙尔到拉萨、莫着贡、卡拉里、查多木市、巴塘、里塘、雅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隆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湖南苏州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信阳、雀山、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咱们到了延安。
1: 革命圣地，
0: 由龙门那儿咱们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兴、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入姚安、河间、沧州、南皮、东过德胜、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家、万德、界首、泰安、东北浦、大汶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是蚌埠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丹子街、华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咱们到上海。
1: 是到上海了，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青州、连城、三明、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过台湾海峡，咱们到基隆，走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市，过澎湖列岛，咱们奔山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澳门北部湾，到越南的河内。
1: 越南出国了，
0: 老挝的万象
1: 啊，
0: 泰国的曼谷，
1: 是
0: 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独联体的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法国、巴拿马，在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咱们到伦敦。
1: 到英国了。
0: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各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葡萄牙、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加、飞机、马来、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危地马、那巴西、比乌拉。阿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西里安、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加关、长崎、广岛、东京、大海、名古屋、北海、千岛、葵岛、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岛丹东。
1: 这才回国，
0: 走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州里、呼伦贝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元、铁岭、乱石山，走新城的龙关屯、沈阳黄姑屯、新民县里和沟白、齐普、打虎山、高山的青锥子、赵家屯、沟棒子、羊圈子、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丘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后所、前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兰州、国野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到天津、阳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到通县过八里桥、郎家园。大北窑进建国门，走北京站口东单王府井，到历史博物馆一拐弯，穿过了前门楼子，再往西走，这才回到大碗茶。

0: 圆圆走出去可太累了。
1: 累没关系。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背着我呀。
0: 我背你呀。
2: 相声演员周培岩
3: 啊，
2: 周老师
3: 谈不上老师，哎，
2: 太喜欢您的表演了，
3: 啊，是吗？
2: 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说相声年头长吗？
3: 也干了几年了。
2: 是吗？
3: 嗯。
2: 哦。
3: 哦，什么呀？
2: 挣钱吗？
3: 挣点啊。
2: 哦，挣钱。
3: 啊，
2: 哎，好了，问问您
3: 啊，
2: 月薪能挣多少？
3: 啊，这一个月就是不到三万。
2: 多钱？
3: 2500。
2: 当然一点不愿意了，
3: 嗯，
2: 你跟我怎么比？
3: 不是，您是干嘛的呀？
2: 哎呀，
3: 啊，
2: 说了半天您不知道我，
3: 不认识。
2: 好
3: 啊，
2: 今天我让你认识认识。
3: 干嘛要打我？
2: 打你干嘛呀？
3: 啊，
2: 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 啊
3: 您说说。
2: 我是一个戏曲，
3: 啊，
2: 哎，那叫什么来？戏曲
3: 演员
2: 啊？不不不，
3: 啊，
2: 演员这个词语太至高无上，
3: 哦，
2: 我们高攀不起。
3: 哦，那您是
2: 大师？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3: 不是，不是，
2: 谢谢啊，谢谢。
3: 您能不能稍微谦虚点？
2: 我这还谦虚着呢，
3: 哪有一上来说自个儿大师的呀？
2: 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3: 您这脸皮是够厚的。
2: 哎，
3: 啊，
2: 唱京剧的。
3: 哦，您是唱京剧的？
2: 唱京剧表演艺术家。
3: 表演艺术家。
2: 当然。
3: 您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
2: 我不在天津。
3: 那北京？
2: 也不在北京。
3: 上海？
2: 更不在上海。
3: 那您是
2: 新疆？
3: 我在新疆京剧团。
2: 哎，不不，我们这个团特别出名。
3: 您是哪个团呀？
2: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3: 我都没听说过啊，这剧团还有遮罗的。
2: 遮罗的嘛，就是我们团什么都唱，我主要是唱京剧。
3: 哦，
2: 哎，你到新疆一打听，
3: 嗯，
2: 打听我的名字，
3: 您叫
2: 叶里红。
3: 哦，那咱俩拉了手。
2: 啊，你也叶里红？
3: 我叫半夜欢。
2: 哎呀，这是欢什么呀？你
3: 夜里红什么呀？
2: 是有原因的
3: 啊。
2: 你看我们新疆啊，
3: 哦，
2: 跟咱们这儿有点时差。
3: 哦，
2: 我们那天黑的比较晚。
3: 哦，
2: 知道吧，10点多那太阳才落山。
3: 哦，
2: 再弄上舞台呀，啊，灯光啊，布景啊，弄乱七八糟，后半夜才唱。
3: 哦，
2: 明白了吗？哦，夜里红。
3: 哦，这么个夜里红。
2: 对喽。
3: 那您这回就到天津来是干嘛来了？
2: 哎，就你刚才说的那个，
3: 啊，
2: 天津京剧院。
3: 啊，
2: 知道吧？
3: 啊
2: 邀请我。
3: 哦，
2: 邀请我。
3: 哦，让您唱京剧。
2: 我给天津京剧院排一个小品。
3: 啊，您这怎么哪儿也不挨哪儿都？
2: 怎么能不挨着呀？
3: 您那团儿刚才我听着就挺乱套的了。您这
2: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3: 我知道您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然后到咱们天津京剧院给排个小品。
2: 对，戏曲小品。
3: 哦，戏曲小品，
2: 明白了吧？
3: 哦，
2: 哎，邀请我来。
3: 哦，
2: 给咱们排完练。
3: 哦，
2: 哎，我听说咱们电视台录节目。
3: 哦，
2: 我就来了。
3: 哦，
2: 好家伙，那保安不让我进。
3: 那您怎么进来的呀？
2: 我是又作揖又鞠躬。
3: 您这叫拜拜。
2: 啊，就我怎么这个，我好
3: 吧，能进来就不易呀。
2: 哎，给人说点好话。
3: 哦，
2: 哎，让我进来了。
3: 哦，
2: 不错，我觉得挺好的啊。
3: 是吧？
2: 因为咱群英会。
3: 啊，
2: 这么多帅哥美女。哎，那，哎，挺好的。
3: 哎，我说那个叶老师。
2: 哦，什么事？
3: 瞅这模样，
2: 什么事？
3: 您既然是来了哈，
2: 啊，
3: 您看您在那么专业的院团，
2: 河北梆子豫剧团。哎，我是京剧演员。
3: 您这名儿不太好记
2: 哈。啊，
3: 你这么着，
2: 怎么着？
3: 既然来了，你给我们大伙儿你展示展示，
2: 在这唱一回
3: 啊？
2: 行行吧。
3: 行，我们对您，
2: 谢谢啊，真的很感谢各位的掌声。
3: 嗯，
2: 但是真唱不了
3: 啊？为什么呀？
2: 你看一人唱不了一出戏，我自己来的，我怎么唱？
3: 您看不还有我呢吗？
2: 啥意思？
3: 还有我呢呀？
2: 你唱京剧，
3: 我陪着您唱呗。
2: 你是专业的？
3: 我不是，我不会，我就是平常听。
2: 大业余。
3: 啊，确实业余。
2: 是吧？
3: 是是是。
2: 太好了
3: 啊！
2: 你是唱什么？

0: 什么行当？
1: 我是花脸呀、
0: 啊。哎，这模样倒像
1: 啊，
0: 大花脸。
1: 啊、
0: 我呢、啊、是唱旦角的。
1: 啊，我看出来了。嗯、
0: 我是唱旦角的、
1: 啊，
0: 你挑戏。你挑一出，咱们俩一块唱，我教教你。
1: 行行行，
0: 我教教你好吗？
1: 我也谈不上挑啊，因为我也不怎么会，我就是平常喜欢听。
0: 你挑，
1: 咱们这样，咱就来这个《霸王别姬》。
0: 啊、行行，你我问你
1: 啊，
0: 你还会别的吗？
1: 我不会了，就这还稍微听过，
0: 别的不会了是吧？
1: 啊，
0: 真不会啊。
1: 啊，
0: 那行吧，
1: 啊，
0: 就这出吧。
1: 是您换别的我也不灵
0: 了。你会行，就这出
1: 啊。
0: 分分人物。
1: 哦、啊，行行对。啊
0: 你全来，
1: 我全来，你来干嘛呢？
0: 妹妹，你躲开，让我坐这
1: 儿。哥，那你上这儿听戏来了？
0: 我给你鼓掌。
1: 正好，您不艺术家吗？您不是啊？
0: 我叫叶丽红，
1: 我知道叶老师。哎、
0: 行，你分你挑，
1: 啊、
0: 你挑。
1: 对，我来这霸王啊。
0: 我来谁？
1: 您来虞姬呀、啊。
0: 咱们俩什么关系？
1: 夫妻呀、啊，
0: 你是我的
1: 爷们儿，
0: 我是你的
1: 媳妇儿。啊，
0: 就台上这一会儿
1: 啊，
0: 下了台，
1: 嗯，
0: 你不要摸我，
1: 我在这儿我都想离你远点儿。
0: 我就是这意思，你看我这么漂亮，对不对？
1: 哎呦，我哪儿看出来的，都卸了顶了。
0: 我这弄了弄头发呢。
1: 哎，好，
0: 别烦人啊。
1: 啊，
0: 全唱完吗？
1: 咱不唱完，咱就唱那一节。
0: 唱哪一点？你说。
1: 就是九里山困住霸王项羽。
0: 嗯。
1: 前有乌江拦路，后有追兵赶到。
0: 嗯嗯。
1: 霸王跟虞姬在这儿洒泪分别。
0: 哦。
1: 后来霸王自刎于乌江。
0: 就这
1: 一段，
0: 就这一点啊！
1: 对，
0: 太好了，
1: 啊、
0: 我就爱这一点，
1: 是吗、
0: 哎？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因为我是艺术家，
1: 啊、我知道
0: 我是专业的。
1: 啊，
0: 我问你啊，
1: 嗯、
0: 啊，我还穿着衣服唱吗？
1: 怎么着？你还想脱了唱呢？
0: 不是，什么都不懂，啊、这人是跟人说话真费劲。我穿着那花花绿绿的，就那玩意儿，
1: 那叫行头。
0: 有没有？
1: 没有，咱这儿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咱就这样唱，
0: 就这样唱
1: 啊？
0: 可以。那我简单化化妆。
1: 哦，
0: 你也分出一下男女嘛，
1: 哎、
0: 对不对啊？
1: 哎、行，
0: 您
1: 好好化化。
0: 哎，
1: 对，您好好捯饬捯饬。
0: 哎，
1: 好家伙，新疆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什么梆子什么豫剧团儿？哇，老天！他这团儿挺乱呀，他这团儿。哎，咱一会儿看看咱们叶老师这京剧，看他唱到个什么份儿上啊？嗯，
0: 好了。
1: 那个叶老师，
0: 什么事儿？
1: 那个您家呀，要是出这么大事儿，咱就别唱了。
0: 我们家出怎么大事儿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怎么那个花花嘛站着嘛？
1: 那也没有白花啊。
0: 什么都没有，做你成样嘛，对不对？
1: 啊，行，
0: 这么烦人家宝剑呢？
1: 宝剑，咱没有，你拿这代替吧。
0: 啊，这就是宝剑
1: 啊！
0: 太好了、
1: 嗯，
0: 那咱们可以唱了吧？
1: 可以了，
0: 可以开始了吧？
1: 啊，
0: 太好了，
1: 好
0: 来吧，
1: 嗯，
0: 对词儿。
1: 哎，啊，
0: 对词儿啊，
1: 还得对词儿，
0: 多新鲜！你记住。你是业余的，
1: 嗯，
0: 我是专业
1: 的、啊，我知道。
0: 你是天津的，
1: 嗯，
0: 我是新疆的。
1: 哦，
0: 万一你唱错，那我笑话我不笑话你，
1: 哦，
0: 笑话我影响我在梨园行的名誉，
1: 哦、
0: 一笑话我啪不声誉了，
1: 啊，不怎么的了？
0: 不对，就我没有名誉了，
1: 哦，
0: 对不对呀、啊？
1: 哦，这我能理解。
0: 对词儿吧，对词儿。
1: 我这词儿啊，就是您先说话，
0: 我先说话。
1: 对、
0: 啊，
1: 您说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好。
1: 我说啊，虞姬、
0: 嗯，
1: 你说啊，霸王。
0: 嗯、
1: 啊、我说你且过来，
0: 啊、
1: 你说你叫我作甚？
0: 啊，然后
1: 我说你且上路吧。
0: 啊、然后呢？
1: 完了。
0: 啊？行了，就这点啊？
1: 这还不行吗、啊？啊，
0: 这行了，那我先唱是吧？
1: 啊，对，
0: 我先说话是吧？
1: 啊，
0: 我说我是什么词来着？
1: 你说江边的风浪真大，
0: 江边风浪真大，开始，正儿八经唱戏
1: 啊，
0: 咱们都严肃一点，
1: 嗯、
0: 开始唱戏了，开始啊，江边风浪真大，旦角
1: 啊。
0: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呼呼哈哈哈
1: 哈！您这是项羽，您这怎么改花脸了？你怎么呀？您不旦角吗？
0: 哦，对，会太多，旦角，对称旦角。
1: 哦，
0: 旦角啊。
1: 嗯。
0: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0: 啊，王八。
1: 我要是王八，我早游走了。
0: 那你快点，别让我踩着你。
1: 怎么？我还真是啊！
0: 怎么着？
1: 霸王
0: 不能翻个吗？
1: 你得翻回去。

0: 对
1: 啊，不懂翻歌啊，就明白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啊，虞姬
1: 啊，王，不对，霸王，
0: 王八王，你且过来。
1: 干嘛呀？
0: 怎么着了？
1: 干嘛呀？
0: 干嘛呀？
1: 干
0: 啊！
1: 这不是入乡随俗学两句天津话吗？
0: 哦，到天津就得这么说。
1: 对呀、啊，到哪儿就学学哪儿话嘛。
0: 那您要到北京？
1: 嘛嘿？
0: 到河南？
1: 弄啥嘞？
0: 您不能这么说呀。
1: 那什么？
0: 您得有韵
1: 呀。有什么？
0: 有韵。
1: 哎呦我天！你让朋友们看都唱成这么，还有什么韵啊？这孩子这。
0: 我说的是戏韵，
1: 就跟你一个味儿呗。
0: 戏韵，
1: 跟你一个味儿呗。啊、来吧，知道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啊，虞姬
1: 啊，那个霸王、
0: 你且过来。
1: 韵啊韵。干嘛呀？到北京啊？
2: 妈
1: 嘿！哦不，河南
2: 弄啥嘞？
1: 什么？
0: 不太行，
1: 怎么了？
0: 不是您这就别上韵了。
1: 那你让我说什么词儿啊？
0: 你叫我作甚？
1: 亲腰子呗。
0: 亲腰子干嘛呢？
1: 什么那个甚不就是腰子吗？
0: 没腰子事儿就叫我作甚。
1: 行，明白了，叫我作甚、
0: 你且上路吧。
1: 我跟你说，我还不乐意呢。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他唱，然后他让我走，我就走呗，拜拜。
0: 哎，您坐，您坐，
1: 怎么了？
0: 您跑那边聊天去了？
1: 你不是让我走，我就走了呗？
0: 没完呢呀，后头啊！
1: 我不上路了，不就走了吗？
0: 不行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0: 稳呀！
1: 什么玩意儿？
0: 稳！
1: 稳不就完了吗？干嘛了？叫我做甚？
0: 你且上路吧，嘴巴嘟嘟嘟嘟嘟。你给我打住！
1: 这不是稳吗？
0: 哪个稳啊？
1: 哪稳？
0: 自稳。
1: 自稳不就完了吗？叫我作甚？
0: 你且上路吧。
1: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呐、谁把谁当的真，套路玩的深。
0: 叶老师，您能稍微消停会儿吗？
1: 还没一会儿呢。
0: 自稳，自稳是这样吗？
1: 自稳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抹脖子，
1: 不费劲。你说抹脖子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个黑话谁能听得懂啊？
0: 那是黑话吗？那个
1: 到底怎么着？
0: 你就
1: 抹脖子，脖子行，明白了，叫我作甚？
0: 你且上路吧。
1: 哎呀，遭罪呀！
0: 咱别扭的了，行吗？
1: 我们再扭美一下吧。
0: 你别美了，这时候你得快着点。
1: 你说快点不就完了吗？叫我作甚？
0: 你且上。哎呀！您先起来，
1: 啊！这么快，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呀！
1: 啊，等你说完话。
0: 对，你等我说完
1: 了。那我就拽这儿就行了呗。
0: 您也别拽地下。
1: 什么意思？
0: 您往这桌子上一躺，
1: 哦、
0: 就好比是躺到了霸王的怀里。
1: 然后呢？
0: 然后我说虞姬，虞姬。
1: 哦，明白了，明白。啊、再来，再来啊！叫我作甚？
0: 你且上路吧。
1: 哎，
0: 虞姬，虞姬，虞姬。
1: 干嘛呀？
0: 是你。
3: 我叫马三立，年龄是72岁，体重92斤。有人还夸我呢，呵，马三立呀、啊，你看看你这个名字多好听啊。其实不是，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的倒霉这名字上的。马三立，你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也不是好名字，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月多好，是不是？马月，万马悲腾，飞跃前进，马月，他马季，糟了，挺好的马绳子被腿给系上了。

跑不了，憋了一身肉。哎呀，你看这个起名字，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姜昆不香。姜昆，昆，你这个音昆昆它不分呢、啊，昆昆是同音呢、啊，姜昆就跟下棋一样，人这儿一姜，把老姜昆住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人家给的，您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不是那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驹，俩马，二马盘草。你想想，一个高脚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可这好，这是学问呐、啊，这是很科学的，起名字，起什么名儿，要好叫，要顺嘴儿，笔画要简单，还不要太生字，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这字你叫那名字干什么？那就不好，谁都认识，又好叫又顺嘴儿，张文礼这好起名，我给人起不少名了。你给来吉祥话就成。小孩上学了没名字，王老先生您给起个名。哦，起名姓什么呀？姓王，王富贵。你这瞎编呗，你这反正吉祥话，小孩也乐意，他家大人也乐意，也愿意。小孩王富贵，姓李，叫李啊，李有才，多好，又有才能又有钱财，李有才，李长寿。你看这姓张，张富顺，反正找着吉祥话呗。得分姓什么，这得研究，张王李赵这可以的。姓吴，这个名字得考虑，得好好研究，你不能瞎编。姓吴，吴有才，老没钱。不行啊，无长寿，无好运，这都不行。我有朋友，他呀是这个教员，学校的老师，姓吴，他这名字太好了，我打一认识我就爱这个人，我不是爱他这人，爱他的名字，姓吴，他叫什么？吴自由，自己的自，有无的有，吴自由。没找几处地方，无字不管什么，无字有，全来了，全有。他弟弟叫无字来，这起这名字，姓于这个名字也得考虑，于不能离开水，姓于的名字带三点水，于德海，妥了，于德海，于德州大海，富去吧。于德水也行啊，叫什么名字？于德水。于振江，于连泉，于景坡，反正鱼不能离水，没水就坏了。姓于叫什么？于进锅，早晚熟了。为什么这个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字号他总得带德字儿、祥字儿、福字儿、成字儿、顺字儿，他干嘛叫这字号？叫着顺嘴儿，顾客也容易把它记住啊。从几个朋友到饭馆吃饭去，总得找那吉祥饭馆。咱们几个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这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福，同福楼。你不去，我不信你不爱去。登瀛楼，你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这当初这个字号。

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先得月，多好，这伺候。那饭馆这伺候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想干什么，你爱什么，你爱好什么，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你非去不可，你准去。这几位好喝酒的一商量喝酒，怎么样，咱们吃去，就让你喝。好喝酒上哪个饭馆，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太白楼，太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蛮书，太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净好玩古玩玉去，琴棋书画，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饭馆伺候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专业语言斋，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这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儿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单的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一人小食堂，小食堂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食一顿。哦，请大客摆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轻请亲友吃饭，这顿哪儿吃？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德着，太对了。哦，有关外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儿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时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年终奖好几百块，呵，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嗯，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生活搭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吃？两亿宣，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吃？万寿厅。小孩满月，给小孩办满月了，这顿饭哪吃？大福来。小孩满月，大福来临，耶，吃。搞对象，搞对象，朋友给介绍的对象初次见面，俩人街上溜溜谈谈，不能老溜啊，溜溜着得上一顿。这顿这对象哪儿吃？汇芳楼。初次见面汇芳楼，雅座单间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哪儿吃？同和居，同心合意，永远同居。订婚吗？结婚，结婚哪儿吃？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离婚，俩人要离婚，吃完这顿算散了，哪儿吃？吃包子，狗不理。

0: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1: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2: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1: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0: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0: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9: 所幸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清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

0: 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3: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2: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4: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5: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7: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7: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9: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7: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2: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4: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19块。 块九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2: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16: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2: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8: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9: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0: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21: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22: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1: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0: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52.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 1.9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0: 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听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一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

0: 乘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6: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6: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6: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6: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5: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7: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

0: 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3: 叔叔叔叔，来两根油条。
4: 大家把我蝴蝶叫我叫我打吧，救我进来。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7: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6: 漂亮，
7: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6: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7: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3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6: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8: 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格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 Jack Ball 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五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克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克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中甲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1: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执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2: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乌拉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乌拉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乌拉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乌拉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1: 好的。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4: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啊，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格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2: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因凡蒂诺对球员们

0: 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1: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两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0: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2: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3: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两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2: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利安尼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3: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2: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3: 此外，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将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7: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8: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7: 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8: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

0: 直白的账。
1: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0: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一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两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合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0: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
0: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打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5: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0: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6: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五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

0: 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切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他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地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

0: 太太，她不会说普通话，但是她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她会说好，雅克西，真的。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1: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0: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通扑通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请不见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1: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0: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1: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新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0: 我们这十五个人刚好20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十五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刻的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1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窝的时候，你这个树你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那 踩水呢。
1: 六月的节目下了难得的一场雨，节目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0: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日本，六月以来，日本仍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6: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六月至九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5: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8: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7: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9: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7: 孙奇想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 240%， 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9: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7: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

0: 乌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1: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在谨慎地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五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 50% 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2: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道理呢，就是高市长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0: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3: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4: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

0: 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将对阵库拉索队，三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将同场执裁。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原计划于周5启动，但因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交火升级而被推迟。最新消息显示，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